现在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一切美好皆出在不要闷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就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家呀，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悄悄滋生出许多烦恼。长期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是一种自我内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跟着变得低落，身体也会愈发的疲惫。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身开窗透透气，午休呢，或者下楼走一会儿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也会变得不一样了。有网友提问，为什么我总觉得很累呢？为什么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呢？答案可能很简单，那就是你太久没有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的循环，那就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就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想。这个循环啊，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里暂时抽离，去看一看街边的树，看一看路上的行人，去看一看菜市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里渐渐走出来。生命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吸收新的能量，不需要制定那么多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推开门下楼走一走，生活的状态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惊喜，这些惊喜往往不是坐在屋子里等来的。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未知，但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契机。街边小店独特的经营巧思，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句感悟，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这些新鲜的见闻也会悄悄丰富我们的认知库存，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在陌生的场景中，我们学会灵活应对各种状况，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的挑战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隐藏的潜力，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亲爱的朋友，天气好的时候，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愿所有的听友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暑假已经来临，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避免落入电信网络诈骗陷阱，公安部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针对中小学生的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等信息，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呢，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者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等进行交易。
公安机关提醒家长们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的意识。针对大学生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等，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呢，逐步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实施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需求，诱骗受害者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进行交易。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了官方的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针对留学生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先是冒充公检法、出入境管理等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编造受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护照过期、涉嫌犯罪等理由，威胁受害人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被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诈骗分子通过心理施压等方式，让受害人将钱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以骗取家属巨额的资金。公安机关提醒，留学人员遇到以上的情况，千万不要相信对方的指令，应该第一时间的联系父母、学校或者是驻外使领馆核实情况，并且尽快与对方切断联系。此外，公安机关提示，毕业季求职过程当中，广大毕业生要选择正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正规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来听一首，田园演唱的《后来的后来》。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焦点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期在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通报了一起案件，有一名群众预约大额取现现金为280万元，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的诈骗，资金面临被骗风险。黄埔警方快速响应，精准处置，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280万元。广州市黄埔区某银行工作人员在日常排查当中发现，客户侯某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资金用途含糊，行为异常，当即向警方通报涉诈线索。黄埔分局反诈中心研判认为，疑似被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的诈骗模式诈骗，立即部署警力开展工作，防止其资金被骗。因为侯某不在本地居住，民警提前驻守银行，在当事人侯某与丈夫到银行办理取现业务的时候，及时上前开展预警劝阻。侯某因为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刻意隐瞒投资实情，谎称资金是向行业友人所借，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其丈夫知晓取现事宜，但并不清楚真实用途。民警进一步核实情况的时候，被侯某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经过现场反复劝导，侯某虽然暂时放弃当天取现，但是态度抵触，称后续将以每天取现50000元的方式规避劝阻，首轮劝阻陷入了僵局。为了突破僵局，唤醒当事人，黄埔分局反诈中心依托上级提供的线索深度研判，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高诈高危危险，其行为符合网络交友引流加诱导虚假投资的典型的诈骗特征。民警随即上门开展2次深度劝导，逐条拆解诈骗套路，侯某最终醒悟并说出实情。这侯某啊，平日热衷股票证券的投资，其根据陌生网友掌握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小额试水，哎，发现可以盈利提现。侯某此前已经按照对方要求进行3次线下取现金投资，现在呢，诈骗团伙又以升级投资梯队博取高额收益为噱头，诱骗其再取现280万元或者购置等值黄金追加投资。得益于银行敏锐的预警，警方及时介入并持续劝阻，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了重大损失。目前针对侯某此前的被骗资金，警方目前也正在全力开展追赃换损工作。

关注下一条新闻，夏天到了，家里的冰箱要是没有一个西瓜，大家一定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比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了。咱们中国呀，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一年吃掉全球70%的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瓜超过100斤。但是西瓜品种上千，到底咱们该怎么挑？今天这份指南请大家收好。有一些西瓜品种啊，大家可以闭眼入，叫做甘美 4K 和全美 4K。 这些西瓜甜度爆表，中心糖度冲上了16度，虽然皮很薄，但蘸上一个成年人都不会裂，有籽但几乎是不用吐的。还有一种叫做美都，这个美都啊，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界劳模，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也很稳定。还有一种叫做唯美 W102， 它呢是北大农研院培育的一匹黑马，这籽儿啊小到忽略不计，常温放半个月照样很脆。还有一种呢，叫奶油西瓜。这奶油西瓜奶香绵密，口感像是在吃西瓜味的冰淇淋。总结下来，这些品种的西瓜呀，是又甜又脆又省心，大家可以闭眼入。那么你像特小凤、麒麟西瓜、小糖丸、早春红玉这些西瓜呢，可谓是品质稳、甜度高、籽儿极少，吃瓜绝对不可踩雷。还有咱们中国的西瓜可谓是价格实惠，各大管饱啊。比如说有一种西瓜叫8424，它呢是吴明珠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品种，松脆多汁，在长三角地区地位极高。还有西瓜叫做精心、精美、甜王、黑美人，这些都曾经风靡市场，共同点是甜度在线，要么籽多籽硬，要么口感一般。瓜界新品种辈出，它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便宜、果切、榨汁儿都用的这些瓜。和大家说的是，挑西瓜呀，可不全靠运气，咱要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很多线索都藏在瓜皮上。接下来给大家说几个挑瓜的小技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大家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一定要挑选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弯曲、表面光滑的西瓜。你像那些果形歪斜呀、纹路很模糊啊、藤蔓干枯或者很直愣、表面很粗糙有绒毛这样的西瓜，咱们不要选。另外呢，咱们要选饱满匀称、圆一些的西瓜。在颜色上要选择深绿条纹与浅绿底色对比鲜明的西瓜。另外，成熟西瓜的绒毛是脱落的，它的果皮呢是更加的光滑。当然了，挑瓜呢没有100%包甜的公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和存放都会影响口感。咱们买西瓜的时候，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优先选择呢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西瓜。买回家之后，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切前要洗净，要少切快封，要密封冷藏，要尽快吃完，要注意限量。你看，像咱西瓜，普通人吃一次大约十斤的大西瓜呢，你可以吃1/2。如果有血糖问题的，建议你一次呢就吃100克就行了。而且其他的食物啊，不要和西瓜在一起吃，超标就可以了。另外呢，咱们冷藏储存不要超过2天。如果这个西瓜味道变了或者颜色变了呢，一定不要食用。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四航永胜号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驳船，兼具大力水手的力量与海上大货车的承载能力。四航永胜号由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有4800平方米运载的面积，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该船尾部设有一台巨大的全回转变幅式起重机，固定尾吊时可安全吊起2200吨重的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辆家用的小汽车。此外，该船举力达20000吨，可托起3000多头成年大象，并可运输10000吨物体。中交四航局航通公司项目总工黄晨光介绍，四航永胜号搭配全回转作业模式，可高效完成海上大型钢结构、风电导管架、桥梁重结截段等超大超重构件的吊装作业，适配各类复杂海洋工程施工场景，有效解决了大型海上构件施工难度大、吊装效率低、作业受限多等行业的痛点。除核心重型起重吊装作业之外，该船还可以调整吃水深度，船体平稳下潜，成为一艘半潜舶。待需运输的大型构件被引导就位之后，船体上浮即可稳稳举起10000吨的货物。关注下一条新闻，要提醒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大家一定要注意乘车时间了。最近呢，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铁路12306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比如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2月12日0时12分，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再比如本在变更之后呢，他会说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7月19号0点29分，请您于7月18号晚提前到站候车。那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火车票的票面乘车时间实行的是24小时制，过了当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二天。那如果票面时间为7月22号的0时2分，你可千万不要22号的零时去啊，应该在21号的晚上就去车站候车。如果你在7月22号晚上出发，那么就会错过这一趟列车。当旅客完成购票支付之后，在订单的详情页面，系统呢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

新版提示信息直接写明候车日期，并用红色的粗体字标注，提示旅客及时候车，避免耽误出行。乘车计划有变的小伙伴们，你也可以在车票订单详情界面按下列规定办理一次性改签。首先呢，打开这个页面，点击改签。开车前的48小时以上，可以免费改签预售期内的列车。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免费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售期内的列车，核收改签费。开车之后，在当天24小时之前，你也可以免费改签当天的其他列车。开车之后，在当天24小时之前，可以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售期内的列车，核收改签费。办理变更到站的改签时候啊，咱应该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原车票已经托运行李的，还应该办理行李变更或者是取消的业务。关注下一条新闻。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消息，近期内蒙古、黑龙江、湖南、新疆等地接连发生了4起亲属同车、私家车肇事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家破人亡，教训惨痛。比如6月14号的4时11分许，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超员皮卡车，皮卡车核载5人，实载6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这辆车沿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蒙额济纳旗 Y054 乡道由北向南行驶至30公里加300米处时，与前方因为故障停放在车道内的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皮卡车上6人死亡。6月14号13时30分许，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5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 S206 省道由东向西行驶至33公里加450米处路段时，越过道路中心线，与对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5人死亡。6月21号18时50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4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着二广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湖南省常德市境内1920公里加235米处路段时，因为雨天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3人死亡，1人受伤。7月5号16时44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7人，实载6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沿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 Y140 乡道由东向西行驶至7公里处，在越过道路中心线强行超车时，先后与对向和同向行驶的2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4人死亡，2人受伤。进入了暑假假期，家庭自驾游出行增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举家自驾出行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要做到5要5不要。出行前要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熟悉车辆性能，不要驾驶隐患车辆，最好不要有生手驾车。要按照核定人数乘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不要为了图方便超员载客不系安全带。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通行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休息，不要为了赶时间。

边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车时要注意观察前后方的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超车，不要在不具备超车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超车、会车。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遇到积水路段、慢水桥，千万不要冒险强行通过。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如果您深夜入住，次日中午退房，休息几个小时却要支付一整天的房费，这样的事情让不少人深感房费付的不值。面对这一消费的痛点啊，有一些酒店呢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收获了不少好评。专家认为，无论这一模式能否全面推广，都凸显了酒店行业在多元需求下进行转圜探索的必要性。你好，我们明天稍晚一点退房可以吗？可以的，我们推行24小时退房制，现在是下午5点，您可以选择明天下午5点退房，这期间房费都是按一天计算的。这番话呀，是在湖北武汉丹峰白鹿酒店一名前台工作人员笑着回应客人的话语。有记者走访湖北、广东、重庆等地发现，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不少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即从入住时刻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而非传统的次日中午12点的固定节点。武汉丹峰白鹿酒店位于汉口核心的地段，是一家拥有375间客房的五星级酒店，主要面向商务旅客。自开业以来，一直实行24小时退房制。酒店房务部总监张卫东说，得益于24小时退房制，老顾客的用户粘性很强，每月回头客占比超过60%。广州花园酒店在今年世界杯比赛期间推出了世界杯专场套房，套房推行24小时入住体验，当天最晚18时入住，第二天18时退房，方便了球迷在深夜观赛后好好休息。参与这一活动的客房有161间。重庆夜经济发达，全天候多时段入住逐渐成为常态，住宿需求呈现出更加多元灵活的特点。在重庆，有着13家门店的庆祝酒店，根据淡旺季的客流量弹性提供24小时退房制服务。记者在网络预订平台看到，不少旅客点评称，酒店24小时退房很合理，下次来重庆还住在这里。记者咨询携程、同城等平台获悉，目前能够做到24小时退房的酒店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过，很多酒店已经可以做到延迟退房14点，甚至到16点。消费者如果需要延迟退房，可以在平台选择酒店时进行服务筛选，勾选延迟退房的选项。酒店行业正在不断探索更加多元化、差异化的服务模式。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资柏说，部分酒店实行24小时退房制，是对消费者权益保障需求的积极回应，体现了这些酒店的差异化竞争策略和市场细分化的策略。24小时退房制让服务更加多元化，但是在行业内推广却面临着诸多现实的阻碍，这成本压力呢是首要的难题。有相关人士坦言，相较于其他酒店，武汉丹峰白鹿酒店运营和管理成本明显增加了，物料耗品支出增加10%至20%，酒店房间利用率也比同类酒店低5%至10%。还有人介绍，之前武汉也有其他酒店尝试过推行24小时退房制，后来呢，大多都放弃了。记者在网上找到了广东中山一家号称可以24小时退房的酒店，但是电话咨询过后，前台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管理的原因，目前已经不再实施这一退房的制度。
庆祝文旅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平川表示，现阶段实行24小时退房制，还存在一些技术壁垒，需要酒店管理系统准确记录入住、退房时间，并且及时提醒前台和客房人员安排后续工作。这些对于现有管理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家认为，酒店业运营成本固定，如果全面推行，可能面临客房周转率下降、清洁排班复杂化等挑战。尤其在旅游的旺季，热门的酒店呢，如果严格执行这一制度，或将导致房源紧张、预订困难。景区民宿入住情况受淡旺季影响非常明显，你像节假日。

天天爆满，房间提前一周就会全部订出去，如果拖到很晚才退，下一位客人就没法正常入住了。专家认为，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市场需求和客群不断细分的体现。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呢，住宿最核心的需求仍然是过夜住宿，不必执着于24小时这个数字，可以探索更多元化的弹性方案。近年来，我国不少酒店根据国内市场特点，延迟到了下午2点啊、3点退房。此外，部分酒店即使仍然执行固定退房时间，也是能够通过提供寄存、休息、淋浴、健身等退房后的设施共享服务，在不改变客房管理规则的前提下，延伸服务内容。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的歌。白小白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快手平台主播。他早年生于普通家庭，自幼热爱唱歌，通过自学和直播积累粉丝。201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你说这样分手》，正式开启了音乐的生涯。作为吉林省青年扶贫大使，白小白多次参与家乡的公益活动，用影响力为家乡代言。他以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和真实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其作品兼具流行性与情感共鸣，也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白小白的几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他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发行于2020年4月17号。这首歌以深情而坚定的歌词，通过风、太阳、云、江水等自然意象，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成为婚礼现场和情感表达的热门歌曲。白小白也凭借着这首磁性的声线和真挚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演唱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得忘不舍》，是歌手白小白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情歌，由林华勇作词作曲，发行于2020年1月份。这首歌以深情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爱而不得忘而不舍的复杂情感，也成为表达情感纠结的热门歌曲。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类节目《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白小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白小白演唱的《最美情侣》，发行于2017年4月4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最美情侣》当中。这首歌曲以甜蜜浪漫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描绘了情侣之间相互陪伴、宠溺的美好画面，成为表达爱情的热门歌曲。这首歌呀，也让白小白凭借词曲在快手平台迅速走红，成为其代表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白头之约定三生，红叶盟誓永不分。愿所有相爱的人以爱之名共度余生，风雨同舟，甜苦共尝，就像这首白小白演唱的《最美婚礼》。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087。

0: 1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90后学者敦煌石窟扫地僧写给读者的敦煌历史文化一本通。敦煌是一个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上古时期尧帝将南方的三苗人迁到敦煌附近，后来乌孙人、月支人和匈奴人陆续来到敦煌，建立起这里早期的文明。汉朝是敦煌移民的巅峰时期，为了营建河西四郡，两汉400年不断往敦煌地区移民，人数高达100万。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天下除了江南，只有河西走廊比较安定，中原人民纷纷西迁，造就了繁荣的唐朝辉煌。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封闭嘉峪关，将敦煌地区的移民全部迁回内地，敦煌陷入了无人之境。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甘肃人涌入敦煌，这才让这座古老的城市恢复了生气。回溯敦煌历史，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唐朝。接下来为您解读的这本《敦煌大历史》，我们就从唐朝说起，为您讲述敦煌灿烂的文化。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唐僧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西游记中的唐僧出身高贵，父亲是新科状元，母亲是宰相之女，可是唐僧的原型却只是一个普通人。按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唐僧本名陈一，母亲早逝，家中有父亲、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陈一成为孤儿，哥哥将他送入洛阳的寺庙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公元618年，隋朝灭亡，洛阳饱受战火摧残。玄奘和二哥为了躲避战乱，跋涉2个月来到四川。当时四川名僧云集，玄奘到四川后学习非常刻苦，仅用了2-3年就学完了佛学经典。为了继续精进佛法，玄奘一路顺江而下，开始游学之旅。他先后游历了荆州、象州、赵州，寻访各地名僧，最后来到了大唐都城长安。在长安学习佛法时，玄奘发现了一个问题， 天下佛教典籍甚多，但各派之间版本不一，有些观点分歧很大。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真正的佛经呢？后来一位来自天竺的僧人告诉他，佛教的诞生地有最原始的佛经，于是玄奘打算去天竺求法。当时唐朝跟西域是敌对关系，朝廷封闭了玉门关，不许百姓进出，执意西行的玄奘在大唐官兵眼里不再是求经的僧人，而是需要追捕的逃犯。玄奘一路乔装打扮，到达大唐边境后，暂住在瓜州城外的开元寺，等待出关的机会。一个月过去了，追捕令发到瓜州，负责追捕玄奘的官员叫李昌，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接到追捕令后独自一人来找玄奘。玄奘以为李昌要捉拿自己，不敢承认真实身份。李昌着急地说，您必须对我说实话，这样我才能给您一条生路。玄奘听他这么一说，就将自己的取经计划和盘托出。李昌听了，当着玄奘的面将通缉令撕毁，随后放他过关。经过四年的旅途，玄奘终于到达天竺的那烂陀寺。学得佛法后，玄奘携带大量梵文经典返回长安。他本来还怕皇帝治罪，没想到当他回来时，宰相房玄龄率百官出城迎接，全城百姓组成长达十里的欢迎队伍，大家都想亲眼见见这位历经艰险的传奇人物。此后半个多月，玄奘被连续召入皇宫与唐太宗密谈。半年后，玄奘写出一本《大唐西域记》，亲手交给唐玄宗。为什么大唐皇帝会对一个和尚上心呢？原来唐太宗有心攻打西域，却因情报不足迟迟不敢动兵。这本《大唐西域记》就是一份详细的西域情报，对前线作战大有帮助。为了奖励玄奘的贡献，唐太宗亲自为他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位列天下经卷之首。之后又下令修建慈恩寺塔，安置他带回来的佛经。这就是今天西安的地标大雁塔。玄奘的功绩被后人永远铭记，民间不断对他的故事做艺术加工，最终形成了西游记。瓜州百姓为了纪念玄奘，就将李昌帮助玄奘过关的故事画在了鱼鳞窟的壁画里。鱼鳞窟是敦煌石窟的第二大石窟群，人们一直以来都无法确定它的开凿时间。后来终于有学者在玄奘取经的故事里找到了线索。玄奘每经过一处佛教圣地，必定会前往朝拜。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天竺的寺庙、佛陀的佛影窟等等，都有玄奘留下的痕迹。瓜州是玄奘取经之路上停留最久的一站，但玄奘从来没有提到过鱼鳞窟，所以玄奘来到瓜州时，鱼鳞窟应该还没有被开凿出来。鱼鳞窟曾经出土过一尊象牙佛，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玄奘取经返回时为感谢李昌而留下的纪念品。古代营建寺院一般是为了纪念当地发生的重要事件，并且需要有一件镇寺之宝。最合理的推测是，瓜州人依托玄奘带回来的象牙佛，在玄奘归国后开凿了鱼鳞窟。玄奘给唐朝带来了西域情报，可唐太宗还没来得及对西域用兵，就骤然驾崩。此时吐蕃实力强盛，吐蕃首领不再遵守和平盟约，在西域、吐谷浑和松州三个方向频繁骚扰大唐边境。公元663年，吐蕃消灭了吐谷浑，直接威胁到大唐西北领土。公元670年，唐高宗派薛仁贵对西北用兵，吐蕃出动40万军队迎战，唐军不敌，只得班师回朝。 这是唐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唐军撤

撤退后，西域防备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吐蕃用了50年消化了新占的领土，然后又开始侵吞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公元711年，唐朝加强边防，在凉州设河西节度使，兵力7万余人，战马19万匹，占全国1/4。此后，吐蕃再也没能在边境占到便宜。从敦煌出发，见证中国历史的大场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大历史》，欢迎继续收听。公元727年春，河西节度使王君绰率军突袭，吐蕃军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后撤上千里。唐军追到大飞川，缴获大批俘虏和辎重，一雪前耻。此战后不久，王君绰被敌人谋杀。鉴于河西和瓜州的重要性，朝廷紧急任命萧嵩为新的河西节度使，任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一年后，吐蕃进攻瓜州，被张守珪击退。为了解决瓜州被动防御的局面，张守珪联合沙州刺史贾师顺对吐蕃军队发动袭击，迫使吐蕃军队退回到青海地区。朝廷为了表彰张守珪的战功，将他升至幽州长史。他刚到幽州，下面就有人来报说抓到一个偷羊的胖子。张守珪军纪严明，让人将胖子拖出去乱棍打死。胖子闻言当即跪倒在地，大喊：我可以戴罪立功。张守珪思索片刻，便放了他，让他当一名捉生将，也就是情报特工。这个胖子就是开元盛世的终结者安禄山。安禄山是粟特人，精通6种语言，常年给过往商人充当翻译，所以非常熟悉北方各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他的发小史思明也是张守珪的捉生将，二人能力突出，很受张守珪喜欢。安禄山是个人精，直接认了张守珪做干爹，而张守珪则提拔他当了军队将领。可安禄山并没有将才，公元736年，他因轻敌冒进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张守珪没有杀他，而是将他用绳子捆起来送到长安，请皇上裁决。这是在暗示朝廷留他一命。唐玄宗看在张守珪的面子上，就放了安禄山，让他重新回到边境。安禄山回到军营，吸取失败的教训，稳扎稳打，立了不少战功。后来张守珪病逝时，安禄山已经升至平卢节度使和范阳节度使，掌管了天下1/5的兵马。史记记载安禄山重达300多斤，有一次他受唐玄宗召见时，在宫廷跳了一曲胡旋舞，赢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安禄山见他们高兴，趁机提出求杨贵妃收他为义子。杨贵妃也有心结交掌握兵权的臣子，因此欣然同意。之后安禄山又兼任了河东节度使，掌管天下1/3的兵马，权力达到巅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在洛阳登基，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之后长安被叛军攻破，唐玄宗逃往西蜀避难。为了镇压叛军，唐玄宗下令让边境兵马回防。这么一来，河西走廊陷入了兵力空虚的处境。吐蕃得到消息后，立刻大举入侵。正当莫高窟在庆祝第148窟的建成时，吐蕃攻克了瓜州，整个河西走廊只剩下敦煌一城还在唐军的控制下。吐蕃军队渐渐逼近，敦煌长官周鼎无计可施，打算实施焦土计划，将百姓迁至内地。结果敦煌百姓都不愿意离开家乡，敦煌军民坚守孤城长达11年。吐蕃首领派大臣尚乞心儿围困敦煌城，城内弹尽粮绝后，敦煌百姓与尚乞心儿谈判，
尚启欣儿答应不屠城不移民。

0: 民。于是公元786年，敦煌投降吐蕃，进入了吐蕃统治时期。吐蕃占领敦煌后，莫高窟作为河西佛教圣地备受重视。在随后的60多年中，莫高窟开凿了50多个新洞窟。吐蕃艺术对敦煌石窟的空间布局、艺术风格和绘画内容都进行了重构，为敦煌石窟注入新鲜血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誉为敦煌石窟艺术之冠的榆林窟第25窟。这个洞窟入口处两侧各画一天王，北方天王是吐蕃风格，南方天王是唐朝风格，两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丝毫不显冲突。主室的壁画是敦煌经变化艺术的代表，线条简练干净，色彩鲜亮饱满，堪称绝品。在这个洞窟的墙壁上有一条吐蕃文题记，翻译过来是此乃上西之功德甚佳。学者们认为上西指的是尚书，即攻下敦煌的尚齐辛儿。他晚年定居敦煌，致力于恢复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在他的撮合下，唐朝与吐蕃于公元822年举行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在客观上使唐朝和吐蕃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敦煌大历史这本书从敦煌这个小城出发，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大场面。这是从石窟出发的敦煌史，也是从敦煌出发的中国史。作者邢耀龙是敦煌研究院的守窟人，和千年石窟日夜相伴。他以时间为脉络，融入最新的学术进展，为我们讲述了敦煌的前世今生。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大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分熟说，敦煌这座大漠之上的历史名城，正在以它全新的面貌回归到大众的视野中，它透过历史的声音在为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让我们体会到过去的那个繁荣昌盛的敦煌盛世，感叹文化的魅力所在。读者想飞的鱼说，读过这本书才发现我理解的敦煌狭隘了。读者韩坤说，全书对与敦煌相关的传说、历史和艺术进行了耀眼不凡、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叙述，字里行间充满妙笔与深情，基本上涵盖了全部与敦煌相关的人物与掌故、文物与古迹。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丝绸之路大历史》，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安全帽原来是卡夫卡发明的。世界上首个民用安全帽的发明者不是建筑师，不是设计师，竟然是著名作家卡夫卡。1908年，卡夫卡

0: 在工伤保险机构工作，他见到很多工人头部受伤，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卡夫卡脑洞大开，想到古代战士打仗时用来防护的头盔也可以戴在工人头上做防护。于是他找人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顶民用安全帽。因为安全帽的发明，世界上每年因事故死亡的人数首次降到了25%以下。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灯红酒绿的酒真的是绿的。灯红酒绿也可以写作绿酒红灯，这个形容奢侈豪华纸醉金迷的享受生活的成语让很多人困惑不已。灯当然是红的，但是酒为什么用绿来形容呢？让我们重温一下白居易的著名诗篇《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很显然，诗中的绿蚁指美酒。为什么叫绿蚁？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用各种青色的草药兑制而成的酒，呈绿色。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刚刚酿出来还没有过滤掉酒糟的酒称醅。白居易明明说饮的是新醅酒，而草药泡酒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将各种草药兑制的酒调在一起，绝对不能称之为新醅酒。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认为，蒸馏酒自原始始创其法，在没有蒸馏技术的中古时期，新酒酿熟饮用时要将酒糟分离。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一诗中的名句：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劝客尝中。所谓压酒，就是指无鸡压酒糟而取酒，李白所饮的也正是新醅酒。相对于新醅酒，酒坊的酒称旧醅。杜甫《客至》一诗中有尊酒家贫指旧醅的诗句，提到的就是酒坊的酒。毫无疑问，这种酒的味道比不上新醅酒，才会让杜甫感叹乃是家贫的缘故。那么蚂蚁明明是黑色的，为什么称之为绿蚁呢？这是因为古人只取了蚂蚁的形状来形容新酒的泡沫，而新酿的酒则呈绿色。古人有绿蚁若萍的比喻，不仅形容新酒的泡沫像浮蚁像浮萍，而且用萍字点明了新酒的颜色，也就是绿色。酒的蒸馏技法发明之后，酒呈透明色或白色，人们再也喝不到绿蚁新醅和无鸡现场所压的绿酒，所以也就完全不理解灯红酒绿这个成语对美酒的形容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想要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20块钱和200块钱的内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啊，内衣对女性在塑造形体、满足生理需求方面呢，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文胸产品层出不穷，价格呢，也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那么女性消费者在选择文胸产品的时候，应该如何从自身需求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来挑选文胸。作为消费者，咱们可以从设计、材料和工艺三个方面来对文胸产品进行挑选。先来说一下设计。从设计角度来看呢，结构设计是文胸产品的设计核心。别看文胸小小的一件，它的结构其实挺复杂的，包含十几个部分，主要包括罩杯、肩带、侧披、机芯、上下托和钩扣等。其中罩杯和肩带则是消费者挑选时普遍关注的重点。罩杯呢，可以分为全罩杯、1/2罩杯和3/4罩杯，尺寸也分为 A 到 F 等级。合适的罩杯应该对穿着者的胸部和腋下脂肪有较好的包裹性和承托的作用，并且尺寸合适，贴合胸部曲线，不松垮，不压迫，同时可以塑造较好的胸部曲线。而肩带起着提拉和稳定胸部的作用，肩带最常见的结构是 H 型，也有一些文胸呢采用后背交叉式的 X 型的肩带。 H 型肩带可以很好的从垂直方向来提供文胸的稳定性， X 肩带呢还可以控制文胸在左右方向的运动，并且可以避免肩带滑落的尴尬。合适的肩带结构、宽度和长度呢，将对胸部起到较好的提拉和运动控制的作用。目前在文胸生产领域，结构设计也用上了高科技。你像体型大数据库、3D 设计、体型 3D 扫描等技术和软件工具，都被用来提高文胸结构的功能性和舒适性。合格的文胸设计上会注重包裹和支撑，穿起来呢也更舒适更健康。当然个人的胸型不同，买文胸的时候咱们可以试穿一下，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款式。咱们再说一下材料。从材料角度来看呢，文胸产品以针织面料为主，采用多种纤维材料来生产的。针织面料的弹性和透气性比较佳，也是制作文胸的优选的材料。在与人体皮肤接触的内侧，通常采用纯棉的面料，高档的文胸呢，还会采用蚕丝纤维、棉质面料和丝质面料的透气性和吸湿性良好，亲肤舒适。而在文胸的外表面，通常呢则会采用涤纶或者锦纶这一类的化学纤维，增强文胸的形状稳定性和强度，提高承托的作用。弹性的纤维氨纶呢，也是文胸产品的必要材料。氨纶的高弹性可以提供很好的贴身度、舒适性和结构的稳定性。此外，文胸直接贴近我们的肌肤，材料的生物安全非常的重要，符合国际知名品牌的文胸，材料安全上呢也更有保障。而比起同类产品价格太过低廉的文胸，材料上呢可能有隐患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工艺方面。从制作工艺的角度来看，咱们刚才有说过，文胸的结构部分比较多，制作工艺呢也比较复杂。合格的文胸产品啊，一般都会达到工艺精细、针脚精致、接缝平滑的水平。市场上呢还有一类采用一片式加工工艺的无缝文胸，整个文胸没有接缝，舒适度更高，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
而一些劣质的文胸则往往工艺不够过关，常常有线头或者是加工粗糙的地方，久穿很容易伤皮肤，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甚至有可能因为加工工艺可靠性比较差，导致肩带断裂等情况，让消费者非常的尴尬。而工艺不合格的文胸啊，钢制胸托还有露出扎人的风险。这里咱要简单的说一下哈，内衣虽然小，结构复杂，从设计材料到加工细节非常的多，因此购买太过于便宜的产品，中招被坑的可能性肯定是大大的增加了。因此我们要选择比较知名的大品牌，并在购买的时候检查一下产品是否有相应的国标。文胸的挑选还需要遵从使用场景的需要和特定使用人群的需要。比如说运动时，咱们要穿着运动的文胸，它对于胸部进行保护，减少运动损伤。挑选运动文胸啊，主要呢从稳固性和减震的效果来判断。运动强度越高，对于运动文胸的稳固性和减震的效果要求就越高。高强度运动时宜选择包裹效果好、宽肩带的运动文胸，选择速干透气性好的化纤类面料的运动文胸来保持身体相对干爽的状态。而在发育期的少女呢，就很适合选择专门的少女文胸，避免选择过紧的尺寸，以防影响胸部的发育。你像怀孕及哺乳期的女性，就适合使用专门的孕产妇的文胸。这一类的文胸啊，在设计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了孕产妇女性的胸部变化情况，并且提高了穿脱或哺乳过程中的使用便利性。老年女性呢，在选择文胸的时候啊，很适合选择前扣式的设计，相对宽松的尺寸和柔软的面料。咱们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在选购文胸产品的时候呢，要对自己的身材尺寸有所了解，最好可以通过多种款式的亲自试穿效果来比较一下，选择最合适的文胸产品，实现日常或者运动时的穿着舒适性和功能性，提高对胸部的爱护。同时呢，也要注意检查国标，千万不要购买价钱太过便宜的产品。咱们呢，作为普通的消费者，通过了解相关标准，可便于选购到更优质的产品。根据我国对纺织产品的标识要求，文胸产品将会标识该产品执行的标准号，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做关注，从正规渠道购买有质量保障的文胸产品。最后和大家说一下，咱们消费者在选购文胸产品的同时，要对自己的身材尺寸有所了解，最好可以通过多种款式的亲自试穿来比较一下，选择合适的文胸产品，实现日常或者运动时的穿着舒适性和功能性，提高对胸部的爱护。同时呢，也要注意检查一下国标，千万不要购买价钱太过便宜的产品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种面料，叫做棉绸。今年爆火的棉绸到底是棉还是绸，值得大家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买衣服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面料了，透气吸汗，最好还能便宜，扔到洗衣机里怎么搅呢也都不心疼。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么懂事的面料呢？最近啊，在购物平台和直播间里非常流行一种叫做棉绸的面料，从睡衣、家居服到连衣裙、阔腿裤，价格往往只要十几块，多的呢也就是三四十。那可能朋友会问了，棉绸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它到底是棉还是绸呢？值得大家购买吗？从专业角度来说呢，棉绸并不是一种规范的纺织纤维名称。市场上所谓的棉绸主要成分是粘胶纤维。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它的原料通常来自木浆、竹浆、面短绒等天然植物中的纤维素，通过化学溶解、再生纺丝等工艺制造而成，既不是棉，也不是绸。额外补充一句，粘胶和近几年同样很火的莫代尔啊、莱赛尔都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大家族的，只是生产工艺和溶剂体系不同，品质呢也有一些区别。粘胶算是平价入门的基础款，莫代尔和莱赛尔是升级版。别看价格便宜，棉绸的穿着体验确实是不错的，这也是它在夏天能够受到很多人喜欢的原因。我也曾经问过我的朋友啊，他们说喜欢原因有好几个呢，比如说第一个，吸湿性很出色，它比纯棉还吸汗。这个棉绸吸湿性越好呢，在日常穿着感觉的干爽性就越强。纺织行业有一个衡量面料吸湿能力的指标，叫做纤维的工定回潮率。普通粘胶纤维的工定回潮率呢是13%，而棉只有8%。

5%，麻类是12%。这也就是说呀，粘胶纤维在同等的条件下，能比棉花多吸收将近一半的水分。夏天呢，穿一件棉绸的睡衣，出了汗之后，会比棉质衣服更快地吸走皮肤表面的潮气，不会让你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对于很容易出汗和敏感肌肤人群都是比较友好的。第二个原因，它很丝滑，很透气，不易闷痘。棉绸啊，虽然不是绸，但确实有着类似丝绸的手感，丝滑呢又透气，这和它的纤维结构有关系。粘胶纤维的纤维直径比普通棉纤维更均匀，表面比较平整，所以会让人感觉滑滑的。那么看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哎，我买衣服我就买棉绸的。先等一等啊，要知道棉绸也是有缺点的，它的缺点和它的优点一样的突出。说一下它的缺点，它最大的硬伤就是缩水严重。普通的纯棉缩水率是3%以内，而棉绸的缩水率能够达到10%，很容易遇到长款连衣裙洗后短了一截，长裤变九分裤的情况。有的商家呢会提前预缩处理，但是网上非常便宜的，一般都没有这道工序。哪怕购买的时候选大一码，水洗之后依然会出现尺寸的偏差。另外呢，它湿了之后非常容易变形，这个就是粘胶纤维的先天的问题。有研究数据显示，普通粘胶纤维的湿强度仅为干强度的50%左右，湿态伸长率反而增加大约50%。意思就是说，这块布料啊，一沾水就会变得又软又容易拉扯变形。洗衣机洗，长时间浸泡，拧干动作用力过猛，都可能呢会让衣服变形，领口撑大，袖子拉长等。大家别想着趁湿的时候把已经缩水的棉绸衣服重新拉长，湿的时候强行拉长只是临时改变分子的位置，等到布料自然晾干过程当中，纤维素分子呢会重新重组收缩，水分蒸发之后衣物大概率再次回缩，达不到永久复原的效果。反复的拉扯呢还会导致布料松垮变形。这个棉绸的第三个缺点，那就是很容易皱。粘胶纤维的抗皱性是比较差的，洗完之后往往皱皱巴巴的，尤其是机洗完之后简直是皱成咸菜干儿。在家穿穿没什么，如果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呢，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尴尬。总的来说呀，虽然棉绸确实是不贵，但是毕竟该省省该花花，大家呢也不要一时的冲动下单。不过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买一件穿着舒服透气滑溜又凉快的睡衣呀、家居服啊，也是能够接受易皱缩水使用寿命短的不足，那么棉绸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随着这一两年啊，买棉绸的人越来越多，商家呢也出了很多的新花色、新图案，棉绸再也不是印象里的老气横秋了。给大家普及一下选购避坑的小技巧：第一，买之前一定要看水洗标，要认准标注再生纤维素纤维、粘胶纤维，避开标注棉绸、天然棉绸、丝绸棉绸却不标注成分的商品。第二呢，要买宽松的版型，买大一码，因为刚才我们也有说到棉绸呢会缩水，如果买未预缩的棉绸衣物一定要买大一码，而且最好不要买修身款，修身款水洗之后可能会变得非常紧绷，线头接缝处变皱翘起。第三，优选浅色系中等克重的面料，你像深色的棉绸浮色很严重的，初次清洗很容易掉色，过薄的棉绸透光容易破损，中等厚度兼顾垂感与耐用度。

关于棉绸啊，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格外的担心，那就是棉绸的荧光剂的问题。有不少网友买了衣服荧光增白剂检测笔来检测。

侧，看到衣服在荧光笔的照射下显出大面积刺眼的亮蓝色的荧光，让人心慌慌的。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担心吗？想告诉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它本质就是功能性的染料，和衣物上的染色染料是同类，并不是有毒有害物质。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说豆浆。豆浆是一种广受人们喜爱的健康的饮品，还享有植物奶的美誉。很多人会用它当作早餐，每天一杯，也有人为豆浆会导致性早熟、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的传言心有戚戚，对于豆浆爱而不敢喝。那么豆浆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豆浆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好处。第一个好处，补充蛋白质。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不相上下，而且都属于优质蛋白质。虽然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不如肉蛋奶等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也比谷类和蔬菜要强得多。第二个好处，有助于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大豆当中含有大豆异黄酮，这种成分呢可调节脂蛋白水平，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且降低血脂。有研究提到，大豆异黄酮能有效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豆浆当中的钾含量还不错，对于控血压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好处，调节激素水平。大豆的异黄酮作为植物雌激素，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代替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结合，发挥雌激素的作用。同样呢，也能在身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干扰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的结合，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第四个好处，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有研究显示，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可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有分析数据显示，每天大豆异黄酮摄入26.3毫克，也就是相当于15到50克的大豆，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第五个好处，对肠道健康有益。豆浆当中含有低聚糖成分，比如棉子糖、水苏糖等，它们都属于益生元，能够促进肠道当中有益菌的增殖，对于肠道健康是有益处的。但是它们也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发酵产气，可引起腹胀，这对于胃肠功能较差的人可能不太友好，那你就少喝点儿。第六个好处，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如果你想要保证骨骼的健康，不仅仅需要摄入充足的钙，豆制品的摄入对预防骨质疏松也十分的重要。有研究显示，大豆异黄酮可显著改善更年期女性腰椎、髋部、骨茎的骨密度。也有研究显示，如果呀能每天摄入82毫克大豆异黄酮，6到12个月可显著增加更年期女性腰椎骨的密度。那么豆浆到底喝多少最合适呢？大豆是豆浆的主要原料，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啊，一般人群每天吃15到25克大豆及豆制品。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呢，可以用15到25克的大豆加上300毫升左右的水自制一杯豆浆。每天喝豆浆对健康益处多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指望喝豆浆来补钙。用15到25克的大豆来打豆浆，它的钙含量是29到47毫克。很多人打豆浆之后还会过滤掉豆渣，这呢会导致钙的进一步损失。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豆浆当中的钙含量仅为5毫克，这个跟牛奶比相差甚远，仅为牛奶的4.6%。其实呀，和豆浆有关的传言呢也很多，咱也来说一说。有传言说呀，喝豆浆胸部会变大，
告诉大家的是不会的。豆浆当中含有的是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雌激素，主要起到帮助我们维持体内雌激素平衡的作用，并不会导致胸部变大。还有人说小孩子喝豆浆会性早熟，当然是不会的。喝豆浆并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想要预防孩子性早熟，最应该做的是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的肥胖。还有人说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当然这也是传言，大家放心的吃。在民间一直流传着鸡蛋和豆浆相克的说法，理由是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鸡蛋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其实豆浆煮熟之后，绝大部分胰蛋白抑制剂都已经失去活性，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抑制蛋白酶的活性，或者影响鸡蛋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并且呢，

蛋是动物蛋白，豆浆是植物蛋白，两者一起吃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有人说呀，喝豆浆不能放红糖，当然也是传言，可以放，但是不建议。传言说，红糖中的有机酸会让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影响消化吸收。其实呢，红糖当中的有机酸含量没有多少，而且就算是不放红糖，豆浆喝进肚子里也会遇到胃酸，蛋白质一样会发生变性。而且豆浆加红糖颜色不好看，也会额外增加添加糖的摄入，对健康不利，最好是不加。有人说痛风患者不能喝豆浆，也是传言，能喝，但要注意浓度。痛风以及高尿酸患者饮食上最关心的就是食物的嘌呤含量，嘌呤含量低于每100克当中30毫克的，就属于低嘌呤食物了。虽然大豆本身的嘌呤含量不低，但被做成豆浆、豆腐等豆制品之后呢，嘌呤会有损失或被稀释。豆浆的嘌呤含量与浓度有关，浓度越低，嘌呤的含量就越低。那如果有痛风或者高尿酸，可以喝低浓度的，比如浓度为 10%、5% 以及 2.5% 的豆浆。不过呢，也有部分人群进食豆浆或者豆制品之后会诱发痛风，这方面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身体情况而定。自制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之后才能饮用，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哦。这是因为煮豆浆的过程当中存在着钾沸的现象，豆浆当中含有皂素。这种成分呢，在加热到8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泡沫，给人感觉这个豆浆已经沸腾了，但其实这个时候的豆浆并没有煮熟，里面仍然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比如胰蛋白酶抑制剂、脂肪氧化酶、植物红细胞凝集素等。如果喝了没有彻底煮熟的豆浆，数分钟或者一小时之后就会出现中毒的症状，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所以预防豆浆当中毒的关键一步就是豆浆假沸的时候不要关火，文火继续慢煮5分钟以上，等泡沫消失之后呢，再次沸腾一会儿就行了。总的来说呀，朋友们，每天一杯豆浆能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建议大家喝豆浆最好不要加糖，尽量减少加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吃甜呢，可以加两颗红枣或者一把小枸杞来提升口感。另外，自制的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才能够喝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同样的年龄啊，为什么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呢？以往我们可能觉得是跟保养、基因等因素有关，但最近我看到有一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消耗情绪的负面社交关系可能正在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加速身体的衰老。过去的几十年，科学家一直知道啊，良好的社会关系有益健康，但对于负面社交关系对健康的影响，以往的研究相对较少。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研究者决定研究社交网络中的一类特殊的对象，他呢不是坏人，也不是网上常说的情绪吸血鬼。那些习惯用负面情绪消耗你，总是制造矛盾和麻烦，让你的生活陷入不必要内耗的人，我们一定要远离。有研究者认为，这种长期存在着人际压力，本质上也是一种慢性的压力源。为了更好地研究人际关系与生物年龄、炎症和慢性病之间的关系呀，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呢借助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一项大型的代表调查，最终纳入分析的一共有2345名成年人。这些人的年龄跨度非常大，从18岁一直到103岁。这就意味着这一项的研究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年龄段，而是几乎覆盖了整个成年期人生的阶段。接下来呢，研究人员没有直接问说你的人际关系好吗，而是采用社会学里非常经典的方法，叫做自我中心社会网络调查。简单来说，就是请每位参与者把自己生活中经常联系的人列出来，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同事、邻居。平均下来，每个人列出了大约五位关系最密切的人。然后呢，研究人员再逐个询问说，这个人会不会经常让你觉得生活更困难呢？如果答案是经常，那这个人就被认定是一个负面情绪者。最终发现，大约28.8%的人身边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人，大约有10%的人有两个或者是更多。那么如何判断参与者的衰老程度呢？研究人员采集了参与者的唾液的样本。可能大家会很好奇，唾液能看出衰老吗？当然是可以的。人体细胞里的 DNA 虽然基本不会改变，但是 DNA 上的一些化学标记会随着年龄、疾病、压力和生活方式不断的变化。这几年啊，科学家们已经利用这些变化开发出一种评估的方法，叫做表观遗传年龄。这是一种基于 DNA 甲基化模式估算出来的生物年龄指标，它可以反映你身体的分子老化状态和健康风险倾向，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年龄。通过对多个健康指标的分析，结果显示，身边每增加一个负能量的人，一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就会快1.5%，生物年龄平均会比同龄人大约老9个月。看起来好像影响不是很大的样子哈，但问题在于呢，衰老不是一天完成的，它是一个几十年不断累积的过程，一年快一点看不出来，那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呢，差距就可能越来越明显了。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发现，随着负能量数量增加，很多健康指标都会出现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心理的健康。每增加一个负情绪的人，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都会明显增加，自评心理健康水平呢也会下降。而且在研究当中啊，发现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很多人觉得婚姻压力最大，那么是不是夫妻关系最伤身呢？
研究结果不是这样的，研究人员把负能量的人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配偶或伴侣，第二类是亲属，包括父母啊、子女啊、兄弟姐妹等，第三类是非亲属，比如朋友、同事、邻居等。结果发现影响最大的呢是亲属关系。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者提出了一种解释，夫妻关系啊，虽然会吵架，也会带来压力，但通常同时伴随着照顾、支持、陪伴等积极的因素。换句话说，一段婚姻里，负面互动和正面互动往往都是存在的。但是亲属关系则不同，他们不是想断就能断，即使长期存在冲突，也很难真正脱离这种关系。那么又会不会是身体本来就不好，容易焦虑的人更容易觉得别人是负能量的人呢？为了尽量的排除这种可能，研究人员在统计分析中控制了年龄、吸烟、职业、童年逆境经历、既往慢性病等多种因素，还进一步分析了后续随访的数据。结果显示啊，即使考虑参与者最初的身体健康状况，拥有更多负能量的人，在之后的随访当中，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总体健康状况仍然更容易继续恶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仍然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而不是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只能说明二者存在稳定的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现在呀，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做远离消耗你的人。过去我们更关注饮食、运动、睡眠、吸烟，未来也许还应该把长期的人际关系压力放进健康的管理当中。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管理社交生态来减少负面关系的影响，延缓生物衰老的速度。提醒大家的是，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因素，所以说大家要先识别再行动啊，要定期梳理自己的社会关系，记录那些让你感到疲惫焦虑的互动。如果一段关系长期消耗你的情绪，并且总体压力大于支持，或许就是需要调整的时候了。另外要学会设置边界，对于非核心的负面社交，不必强行维持表面和谐，可以通过礼貌的减少接触频率、明确沟通边界等方式，降低这一类关系的影响。对于无法完全脱离的亲属关系，也要学会在情感上保持距离，避免过度的消耗。要优先投入正向的关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留给那些带来支持、肯定和快乐的社交关系。高质量的亲密关系不仅能够提升情绪，还能够降低炎症水平，帮助身体维持更年轻的状态。另外，我们要寻求专业支持。如果呀，你实在无法摆脱来自核心家庭成员的负面社交压力，不要独自承受，心理咨询或者家庭治疗可以帮助你学习更有效的沟通和应对的策略，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以下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52400000052400000，货到付款
1: 4000000524000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524000000000524000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但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这是来自于邓紫棋所翻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 Beyond 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是黄家驹写给已经和自己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邓紫棋的翻唱版本。我们都会回顾一些过往的经典。那么前两天我去看了电影《港囧》，然后就发现呢，其实不管网上的评论是如何的，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因为里面呢回顾了很多，比如说这个香港电影呐，还有出现很多港片里面。

那熟面孔呢，尤其是里面太多当年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的经典的粤语歌，所以这是一部我觉得是充满情怀的一部电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我在想，可能在以后节目当中呢，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也可以做做港囧当中的那一些香港歌曲的专辑。那么接下来还是先来听其中的一首吧，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内地歌手戴娆的《收获》。每天跟你分享好歌，还有分享轻松的心情。这几天呢，做节目的我或者听节目的你，应该心情都会不错，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小小的好消息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快乐好几天。这就是生活当中应该学会的一种方式，从小事当中去寻找快乐，你的人生就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了。当然，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一起再来回顾过往的青春岁月吧。林志颖，梦在前方。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丁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仇恨教育结恶果》。
19: 16

0: 的儿子在外面包养二奶，母亲气愤地打了儿子几巴掌，儿子从此就消失了。这是儿子的错还是母亲的错？为什么小小少年就不学好？他的成长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警世通言之仇恨教育及恶果即将播出。
1: 一个女人啊，在她的丈夫有了情人之后，儿子呢成了她让丈夫出丑的工具。她带着儿子啊，在大街小巷张贴揭露丈夫花心的小广告，把儿子呢带到丈夫和她的情人面前，逼着儿子叫二奶妈妈。离婚后呢，她把前夫作为教育儿子的反面教材。然而她七年来的教育适得其反，16岁的儿子竟然包养起了25岁的女服务员。
0: 2004年8月，安徽省亳州市的天气异常炎热，暮色降临，张素云带着9岁的儿子杨晓东到街上张贴小广告，在墙上、电线杆上贴的到处都是，内容是杨海东合肥市人，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在外面包养二奶，对老婆孩子不闻不问，在外面寻欢作乐，简直不配为人夫为人父。小广告上所说的杨海东就是张素云的丈夫，张素云贴小广告的目的就是报复花心的丈夫。
1: 时间呢已经很晚了，杨晓东啊拉着妈妈的衣角告诉妈妈他饿了困了，张素云呢流着泪告诉儿子再坚持一会儿，他说呢只有多贴点小广告你爸爸才能回来。杨晓东啊就懂事的点点头，哎，继续呢帮妈妈刷胶水。张素云啊看着懂事的儿子是泪水哗哗的流啊。
0: 张素云为什么这么伤心？她与丈夫的感情究竟怎么样？她这样做就能挽回丈夫的心吗？
2: 正在播出《
0: 警世通言之仇恨教育邪恶果》。10年前，24岁的张素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合肥市一家医院当护士。在医院里，她认识了研究生毕业的杨海东，相同的爱好和兴趣让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1年后，他们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随着儿子杨晓东的出生，这个三口之家充满了快乐。让张素云没有想到的是，一切的快乐随着丈夫下海经商而告终了。
1: 1996年的杨海东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到中国有名的药都亳州做药材生意。几年下来啊，生意是越做越大，还在亳州呢开了好几家药店。那年啊，杨海东呢要求妻子辞去医院的工作，带着儿子呢到亳州定居，但是张素云呢拒绝了，他带着儿子、仍然留在了合肥。
0: 两地分居久了，常在商海里应酬的杨海东有了情人。很快，张素云从丈夫的蛛丝马迹中发现了这一秘密。杨海东并不隐瞒，他反而质问妻子说：“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容易吗？我叫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你却不愿意。我是男人，需要关心。既然你知道了，那正好，咱们离婚吧。”
1: 不想拆散这个家的张素云啊，用很多的办法呢挽回丈夫的心。哎，去丈夫的药店闹，还搬出亲戚朋友劝说，她所做的一切呢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呢，她在丈夫的药店附近呢张贴小广告，想逼迫丈夫啊回心转意。
0: 贴完小广告已经是夜深人静，回到宾馆，张素云抱着儿子泪流满面地对儿子说：“你爸爸不是好东西，学别人包二奶，你以后长大了可千万别学他。”杨晓东天真地问妈妈：“什么是二奶呀？”张素云向儿子解释道：“儿子，要记住，二奶就是坏女人，就是狐狸精，你爸爸就是因为有了二奶才不要我们的。”看着充满仇恨的妈妈，杨晓东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1: 几天后啊，张素云呢因为到处张贴小广告被市容管理人员呢抓获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呢打电话给丈夫杨海东。杨海东没想到妻子竟然带着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气得他当场就大叫， 儿子才多大呀，你就这样教育他？大人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牵扯进来？小广告事件呢，不仅没有挽回杨海东的心，反而使杨海东是越走越远。张素云想，现在啊，儿子是自己手上唯一能跟丈夫抗衡的筹码了。
0: 张素云要怎样拿儿子与丈夫抗衡呢？她究竟能否挽回丈夫的心？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仇恨教育及恶果》。第二天，张素云带着儿子找到杨海东在外面的家。杨海东打开门，怎么也没想到门口竟然站着妻子和儿子。杨晓东怯怯地跟着妈妈走进房子里，杨海东的情人就站在他们面前。张素云指着杨海东的情人对儿子说，这就是你爸爸给你找的二奶妈妈，快叫一声二奶妈妈。杨晓东看着妈妈，喃喃地叫了一声二奶妈妈。杨海东和他的情人听了脸色很难看。张素云继续说，儿子，你看你爸爸多了不起，养两个家，还给你找了一个二奶妈妈。杨海东恼怒地对张素云下了逐客令。
1: 回到家后呢，张素云觉得啊，继续纠缠丈夫呢已经没有意义了。2005年，张素云呢跟杨海东呢协议离婚了。离婚后啊，儿子判给了他，他还分得了一套在合肥的房子和两间门面房，外加160万元的存款。
0: 离婚没几天，张素云看见儿子拿着爸爸的照片哭泣，一气之下，他冲过去拿起照片就撕。你爸爸都不要你了，你还想着他？你对得起妈妈吗？为了让儿子心向着自己，张素云一次又一次地在儿子面前诋毁杨海东的形象，告诉儿子，你爸爸不是东西，在外面包二奶，肯定没什么好下场，以后你别认他，他不配做你爸爸。这些话成了教育儿子的家常话。
1: 转眼间呢，杨晓东上初二了。这个时候呢，张素云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随着生意呢越做越大，他在家的日子啊也是越来越少。但忙归忙，他对儿子的仇恨教育是一点也没有松懈，前夫成了他教育儿子的反面教材。几年下来啊，杨晓东听妈妈提到二奶一词是不下几千遍，张素云是每说一次就骂一次，并要儿子保证呢以后绝不学爸爸。
0: 2007年的一天，杨晓东被好朋友王超邀请到家里参加生日聚会，他知道王超的父母也是因为有二奶才离婚的，但他奇怪的是，从王超的脸上从来没有出现不愉快的表情，总是一副幸福的样子。
1: 来到王超的家里啊，杨晓东呢看见王超呢幸福的一手牵着爸爸的手，还一手牵着新妈妈的手，你看着别人啊幸福的三口之家，杨晓东很是羡慕啊。他想，要是自己在爸爸和二奶妈妈的家里，不知道会不会也这么幸福呢？
0: 第二天上学，杨晓东好奇地问王超，新妈妈对你好吗？我妈妈说二奶妈妈都是坏女人。王超反驳道，才不是呢，新妈妈对我可好了。杨晓东又问，你不恨你爸爸吗？王超说，别人都说我爸爸有本事，不知道有多羡慕呢。听王超这么说，杨晓东也说出了爸爸的事情。王超拍着他的肩膀说，正常现象，你没看见电视上都这样吗？成功男人身边都有情人，我长大了也要像我爸爸一样找一个。
1: 晚上回到家之后呢，杨晓东啊躺在床上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有点羡慕自己的爸爸，爸爸有钱啊，所以才能包二奶，我以后也要做成功人士，也要包二奶，让别人羡慕。
0: 小小少年竟想包二奶，怨父母亲仇恨教育竟然适得其反，这究竟是谁之罪？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仇恨教育及恶果》。刚刚15岁的杨晓东越来越有冲动，想要学爸爸包二奶，让别人羡慕。他开始筹措资金，但除了向妈妈要钱外就无他法。为了不让妈妈察觉，他想尽一切办法，今天说捐款，明天说同学过生日，后天又说老师让买课外书。 短短半年，他就攒了几千元。有了钱后，他开始寻找目标。
1: 2008年11月的一天中午放学后呢，杨晓东到学校旁边的一家餐馆吃饭，他看见了一个新来的服务员呢很漂亮。第二天，他带着写好的纸条呢，再次来到了那家餐厅，趁那个服务员呢来点餐的机会啊，他把纸条塞给了他。那个服务员呢叫王莹，25岁，来自安徽的农村。王莹啊打开纸条，看见上面呢写着这样一行字：星期六有时间吗？哎，我想请你吃饭。他看了看杨晓东哈，不知道这小弟弟找他有什么事儿，但还是笑着呢点了点头。
0: 星期六，杨晓东来到约好的地点，看见王莹已经在等他了，于是连忙跑过去。刚坐下，他就羞涩地问：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王莹说800元。杨晓东说：要是有人给你每月1000元，又不要你工作，你愿意吗？王莹一脸狐疑地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啊。杨晓东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就是把你包养起来，你愿意吗？王莹听说这么小的男孩要包养自己，以为杨晓东在开玩笑，杨晓东连忙说他有钱，可以给王莹租房子，另外还可以给他零花钱。看见他认真的样子，王莹觉得不像是假的，但是被一个小自己9岁的学生包养，他接受不了。杨晓东让他回去好好考虑考虑。王莹接受杨晓东的包养了吗？杨晓东的妈妈是否发现了儿子的反常举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仇恨教育及恶果》。
1: 12月7号，王莹呢经过再三考虑，终于答应了杨晓东的要求。杨晓东呢拿着自己攒的钱，给王莹呢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慢慢的，他觉得和王莹在一起的生活是才是有滋有味的，才够刺激，而且呢特别有成就感，越来越觉得自己啊是了不起。他看到别的同学卖力的啃着书本，就觉得自己啊这些年白活了。
0: 2009年3月的一天，张素云接到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说杨晓东的成绩一落千丈，希望家长管一管。张素云觉得近来儿子确实变了，用钱也变得多了。晚上回到家，杨晓东一看妈妈表情，就知道事情不妙。张素云对儿子说：你难道不知道你爸爸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吗？你不好好学习，不为妈妈争口气，妈妈怎么办？杨晓东知道妈妈的忆苦思甜又开始了，于是连忙保证自己一定好好学习，不学爸爸，长大了也不认他，不养他。
1: 听到儿子的这番话，张素云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杨晓东呢见妈妈心情不错，便向妈妈提议说：老师让上晚自习，自己以后啊就住在离学校较近的同学家里，在同学家吃饭，哎，让妈妈呢多给自己点钱，好给同学啊家里啊一点伙食费。其实他这么说啊，只是为了晚上能跟情人在一起。没想到妈妈呢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0: 从2008年7月到2009年6月，短短一年时间，杨晓东就从妈妈那里要来了20000多元钱。但儿子的这些举动并没有引起张素云的重视，他一直以为自己对儿子的教育是成功的。
1: 2009年5月的一天，王莹呢告诉杨晓东她怀孕了。杨晓东听了就傻眼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害怕了呀。他想如果妈妈知道了还不得气死，肯定不要他了。于是一连几天他都不敢再去王莹那儿了，晚上睡觉呢总是做噩梦，梦见一个小孩跟在他的后面叫爸爸，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害怕半天。他怕王莹找到学校，连课也不敢上，在学校附近呢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0: 王莹一直在等小情人想办法，但好几天过去了，依然不见杨晓东来。他去学校找过，老师说杨晓东生病请假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杨晓东的家。杨晓东的家他来过一次，那是张素云不在家的时候，杨晓东带他去的。
1: 张素云呢，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呢，在家门口就问她。

0: 他找谁？王莹说呢，找你儿子。哎，我是你儿子的情人。张素云一听就火了，训斥着眼前的这个女人，你知道我儿子才多大吗？才16岁，他连自己都养不起，他怎么养得了情人？你别在这儿开玩笑了。王莹呢信誓旦旦地说，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把你儿子叫来问问，我怀了你儿子的孩子，你说咋办吧。
1: 张素云听完后差点晕过去，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但王莹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漏洞。张素云意识到，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孩子打掉，儿子还小，不能毁了他的一生。这么一想，他开口了，你说吧，你有什么要求？王莹表示，只要给他10万元，他就打掉孩子。为了不让王莹仗着孩子继续敲诈，张素云带着他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律师调解下，二人签订了一份协议，张素云付王莹10万元，王莹打掉孩子，不再和杨晓东保持关系。
0: 王莹肚子里的孩子问题解决以后啊，张素云呢开始寻找自己的儿子。杨晓东啊在旅馆待了几天之后呢，见没有什么动静，胆子呢也大了一点，于是就回到了家里。
1: 6月3号，寻找了一天儿子的张素云刚从外面回来，就看见儿子坐在沙发上没事人一样看电视，他什么话也没说，上去就给儿子几巴掌，像疯了一样大声对儿子吼叫道，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把妈妈的话都当成耳旁风了吗？你爸爸包二奶，你养情人，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妈吗？说着他一把拽起儿子往外面推，他的举动激怒了杨晓东。杨晓东摔开妈妈的手，大声地说，自从爸爸在外面有了女人后，你就像变了一个人，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我从你口里只听到二奶两个字，除了这个你还会对我说过什么？你不管我的时候，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跟我说着同样的话，我的耳朵里全都是肮脏的语言，你能不能让我听点新鲜东西呀？你是合格的好妈妈吗？他挣脱妈妈的手跑了出去，这一跑他再也没有回家。
0: 儿子走后呢，张素云找遍了儿子可能去的所有地方，但都没有找到儿子。每每看着儿子的照片，他都泪流满面，他一夜又一夜的被内疚折磨着，这些年除了对儿子说前夫的不是，自己还做了什么呢？自己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进大人的世界？他一直以为啊，自己对儿子的教育是成功的，没想到到今天自己成了天底下最失败的妈妈。现在张素云呢，只想赶快找到儿子，对他说声对不起。那我们也希望杨晓东呢，能够听到妈妈的忏悔，感觉到妈妈的爱，赶快回来。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善。

天方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天方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哎呦我天哪，今天早上这天哈，用一句歌来形容就是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摇摇。歌唱是不是相当给力了？在大凤朋友们一听下一句了，你这大凤咋的了？今早又没吃药啊？朋友们该吃基本都吃了，放心啊，指正那不会这就咬你的。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啊，咱们多的一会儿说。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凤要跟你说点啥，唠点啥呢？

有个哥们儿啊，在道上啊，上班道上开车嘛，这你这样说气儿可大了，跟一个车就较劲儿啊。可是啊，当这哥们儿看见对方车里的司机是谁之后啊，哎呀妈，吓出一脑门子冷汗呐！谁呀，给他吓成这样？说有一个有前科的大龄光棍儿，出了狱之后吧，去相亲，相亲你好好相啊，是不是？为了博得女方好感呢，又开始撒谎催了啊！结果呀，又把自己忽忽悠悠的整进班房了。咋说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朋友们，这么的吧啊，这个下边咱先具体说说多些呀，说说看好不好？好，打上功夫，越听越有味儿。下面啊，咱就精彩开了。开车的人都知道。这车啊，开时间长了就脾气就会不好，就俗称叫啥路怒症。平时吧，这人脾气啥挺温和的，一上道他就不是他，就变身了，瞅谁都不顺眼呢，瞅哪车都不得劲儿，就好像跟他飙似的哈。这个有些人呢，一开起车来这脾气真是不小。下面啊，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开车较劲儿的事儿。这不嘛，王先生啊就碰到这事儿了，最后啊糗大发了。就说这事啥意思呢，朋友们？今天天儿不好，你肯定不能较劲儿了，较劲儿那么跟钱较劲儿的嘛，讲话说句不好听的，说来说去，最后你说剐了蹭了的，对不对？多难受啊！平时更不能够了。说前不久啊，这王先生因为早上起来晚了，就急踩油门啊往单位溜。可是就当他这个车呀开到那个铁人纪念馆那块儿的时候，前面那个车就慢悠悠的在前面开，哎呀，这个把王先生急坏了。你想，本身就心里就火哧撩的，心就晚了，着急往前窜呢。这车就在前面压着不动，哎，从左超有车，从右超还有车，前面这台车就不着忙不着慌就往前面溜达。哎呀，这家伙把老王给气的，使着喇叭滴答滴答的。前面的车就不动呢，哎，我就这速度，你有能耐你飞过去你。这时候啊，趁左边有空，王先生狠踩油门啊，进了超车道了，并且呢准备向右转超车。可是啊，让王先生没想到的是，刚刚还慢悠悠的往前面晃的那个车呀，看到，哎，你不要超我吗？也加大油门了，就是不让王先生赶到自己前面。哎，我就是压着你，不让你超。就这么的呀，这俩车呀，一会儿搁前边，是一会儿搁后边，一会儿压左边，是一会儿摁右边，就这么较着劲儿啊。要说嘛，巧了，正好前面有红灯，哎，红灯一停啊，这个有停下车之后，俩人是憋足了马力呀、啊。朋友们就跟那个要赛车似的，当当当，嘟，就一起好啊。就在绿灯亮起一瞬间呢，因为王先生的车站在了起跑线上，他一个油门冲了出去。一路上啊，这王先生就发现了，哎，鬼了啊！就跟我较劲的车跟我是一个路线的，怎么我拐弯他也拐？难不成咋的？这是要干仗啊？这是要撵我撵到根据地，完了之后削我一顿呢？王先生寻思，不行，我得看看这司机长啥样，我得瞅清楚了。因为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车车玻璃都贴膜，王先生一路上啊，始终也没看清那辆车司机到底长啥样式的。没想到，接下来，哎呀妈呀，闹心事儿出来了。咋的呢？当王先生准备把这车呀开进单位大院的时候，准时准点的，这一路上这顿赶哈，发现呢，就跟自己较劲的车也开上单位院里来了。哎呀，这王先生纳了闷儿，谁呀？这干仗啊？这是啊，虎视眈眈的站着呢，原地哈，想看看下车的人到底是谁。就在司机打开门下来之时啊，王先生脑袋嗡一下子，原来呀，下车的人不是别人，自己太熟了，这不就是我的主管领导吗？哎呦天哪！自从发生这件事之后啊，这王先生到现在啊，还挺不好意思呢。一看这主管领导，这成啥了？不过朋友们，你说这事儿啊，这算啥事儿啊？你说说，别管说是不是你领导，在道上开车跟人俩较劲儿，这首先就是不对的。
哎，生气不能开车，生气开车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这走在路上的时候，咱们要保持个好心态。有些朋友说了，说哎呀，凤妈，你不知道啊，现在有时候在道上开车是真来气呀、啊！我瞅那个司机啊，不按交通规则行驶；我瞅那个行人不按规则过马路，我成的急眼了呢，我成的来气。来气行，朋友们，真是的，说两句，捣鼓两句得了呗，还真跟人家飙上吗？我听说呀，就有人呢，因为跟人家飙劲儿，在车在道上啊，就跟人家飙劲儿啊，这司机两个司机，结果最后呢，你就打起来了，或者是车就剐蹭上了，给自己添了很多更多的闹心事儿。没有这个必要。再说了，我说他这个领导也是，估计啊一开始想跟他开个玩笑，没想到啊真把这姓王这位先生给惹急眼了啊，谁都有点脾气儿是吧？不能因为他是你的领导，你就不好意思了，搁谁你都得不好意思，不能这么干。咱们要各走各的道，是不是按照交通规则行驶，也别要开那个生气车。哎呀，你说王啊，你要早知道领导车牌号是不是哈？没这些个闹心事儿的。以后朋友们记住这事儿啊，就这记住今天凤给大伙说这些话，千万别开闹心车，别开赌气车，实在不行车停一会儿，放他先过，哎，您先走，我让着您，您厉害还不行吗？对吧？有个好的心态比啥都重要啊。凤啊，我以前也纳闷，为啥有些司机脾气那么不好，可是自打我买了车之后啊，我终于理解他们了。凤啊，有些司机真的是不遵守交通规则呀，看着他们开车真心来气呀，手还没练好呢就上道。其实我真觉得啊，别管说是新司机老司机，时不常的咱们得温习温习叫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啊，怎么走该怎么走，从哪条道走哪条道不该走，心里应该明个镜来是吧，谁先走谁后走，什么规则都得明白。我发现呢，现在确实有些个人瞎走，只要往前奔着就行，管他往哪儿走呢。北风飘雪寒意浓，外出驾车小心行，安全意识心中挂，千万慢开别逞能啊。当司机的要有好心态，可不能赌气开车呀，大家都礼让行车多好啊。对呀、啊、文明的交通环境不就形成了吗？凤你说的对，咱们就好好开车，他们咋开就咋开吧，不按交通规则开车，他们迟早是要吃亏的。哎呀，说那个相对象的时候吧，为了能够博取对方的好感，自己呢做点包装啊，比如说女的化化妆啊，男的捯饬捯饬，也不算啥稀奇事儿。可是呢，下边要说这个大龄光棍啊，这经历是不同寻常啊。咋的呢？其次上法院被告席刑满出狱啊，刚刚在亲友安排下去相亲了，结果呢这小子把自己过度包装，最后是再次进了班房。哎，怎么个来回曲直呢？下面啊听凤给你讲讲这么个事儿。说宁波人毛某今年呢都47了，由于啊他一直以来是游手好闲，常惹是生非，成了宁波各家法院被告席上的常客，从成年到现在已经7进宫了，频率高的呀让人不禁怀疑毛某去法院去上瘾了。这俗话说得好啊，叫一回生二回熟啊，每次开庭审理的时候啊，法官们都觉着这毛某很是面熟啊，而毛某呢却对自己成了被告席上的常客满不在乎，没皮没脸了，说白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今年上半年呢，这毛某呢刚刚是刑满出狱，亲戚朋友一看这小子实在不像话呀，挺大岁数了，都奔50了，讲话了没人个家，一天天毛了当光的是吧，就张罗着给他找个媳妇儿管管他。考虑到吧这姓毛的这男的这不堪回首的往事，介绍人牵线搭桥的时候啊，对姑娘呢略微隐瞒了毛某的实际情况。5月初啊，毛某在一场相亲饭局上见到了40岁不到的王女士，样貌周正，而且呢看上去还挺有气质的，再加上亲戚在一边介绍说呀，王女士工作稳定，为人贤淑，这姓毛的这先生啊看了之后一下就相中了。哎呀，这你光相中人家不行啊，得让人家相中你呀，对不对？为了给王女士留下好印象啊，毛某在之后和她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身家进行了大包装。哎呦，原来你说他咋回事，其次进去出来出来进去的哈，哎，跟人家女的说了，说呀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个大哥搁银行当行长。哎呦天哪，谁俩你都敢管叫大哥呀哈。这王女士一看，哎，姓毛的男的条件不错呀，看上去也忠厚老实，外表挺能骗人的，就对他产生一些好感，俩人呢就开始交往了。
出了没多久啊，这王女士就想起来了，说正好前阵子她好朋友的这个钱阿姨的女儿要找工作，正好啊可以让某某当行长的大哥帮帮忙，就向钱阿姨说起这事儿了。钱阿姨一听啊，朋友们喜出望外呀，心想哎呀妈，孩子可下有谱了，马上啊请王女士帮忙牵线搭桥。这个姓毛的他自己啥本事自己不知道吗？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满口答应帮这个老钱啊这个女儿啊整进银行去，而且呢提出了托人办事儿，小心意免不了。怕王女士和钱阿姨起疑心呢，王这个毛某呢另外买了个手机号，自己啊也装成这个行长大哥了哈。他呢还特意整了个双卡双待的手机，以便让行长大哥能随时保持联系。从五月到七月，毛某是陆陆续续啊从钱阿姨那里忽悠到了四条软中华，四瓶白酒，一个手机，一盒燕窝，一只野山珍，一盒粽子，还有现金人民币1000块钱。哎呀，只要能划了都划了，反正是。但是啊，让毛某没想到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他一开始不是买了个双卡双待手机吗？啊，就寻思能随时接电话吗？最终啊，竟然就是他这个伪装身份用的双卡双待手机呀、啊，暴露了他。七月初啊，毛某和王女士出门吃饭，期间呢，毛某上了个洗手间就忘带手机了。正好啊，这时候王女士就寻思起来了，要问问这行长大哥事情进展情况啊，就拨打了行长大哥的手机。谁料啊，此刻毛某的手机竟然在桌子上就响起来了。这呀，这姓王这女的才知道，这相亲相来的对象竟然就是个骗子，当即呀、啊、呼喊群众将毛某扭送到了派出所。这大姐真是啊、哦、挺厉害。26号啊，审理这起案件的江东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啊，毛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而且呢他有多次前科劣迹，江东法院酌情予以从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块。就这样的人呢，就说别放出来了，你不放出来你就在里边还吃人家占人家的，真是的，怎么整啊？哎呀，谁家哪个女的能整了他、啊、你说恶习难改呀、啊、真是没有办法啊。要说吧，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真是应该多给自己做点好事，给自己打点好底儿啊，别一天天养成那个啥也不是那破习惯，能吃吃是能骗骗呢。大凤啊，我给你发个笑话。说呀，顾客喝了一口汤，立即叫来服务生说，你尝尝这鸡汤一点鸡味都没有。服务生微笑着说这是用幼儿时代的鸡做的汤。顾客就费解了，这啥幼儿时代呀，小鸡仔呀、啊。

0: 好，7322的朋友说，这故事太喜剧性了，都能拍电影了。现实生活中啊，永远不缺毛某这种人，他们说的话呀，你根本就分不出真假，到最后总是败露的是灰头土脸呐，活该。哎，就有些人嘛，总觉得自己占了一时的便宜了哈，总是心里觉得哎，可美了，可得了。其实朋友们，最后吃亏的肯定还是他们。不常有句话说吗？叫贪小便宜吃大亏，这话是一点没差。大凤啊，我又请你白活一道了，可惜呀，到单位了。那怎么能是可惜呢？终于到单位了，是不是？到单位稳当的，好好上班啊。哎呀，说下面的事儿啊，开店的朋友们可得注意了。25号晚上，有个男的在咱沙尔图一家饭店吃饭。吃完饭之后呢，一开始说没零钱儿，拿了100块钱之后啊，又把这个残币啊，又拿残币把100元钞票换了回去，并且在最后的时候用假钱付了账。反正就说白了，又有骗子要出现了，就骗假钱的，又骗破钱的啥的哈，朋友们可得注意了啊。说比利时啊，有个43岁的男的，最近可挺郁闷呢，因为呢，他发现呢，这个跟自己一起生活了19年的妻子，竟然是个变性人。啊，这都不知道。哎呀，这个男的呀，惊讶的大呼崩溃呀，感觉在近20年的时间里，自己都受到侵犯了。听说呀，由于法官拒绝了他把妻子扫地出门的申请，这对夫妇啊，目前仍然在同一栋住宅内居住。不过这哥们儿，自己媳妇是男是女都整不清啊。说学生撒谎啊，可能是让老师和家长都很头疼的一件事儿。但是英国的一所学校却与众不同，这所学校啊，鼓励学生说一些无关大雅的谎话，因为呢，这位校长认为啊，恰当的谎话会提高学生的交流技巧。有位语言学专家也认为啊，说这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啊，就是意思撒谎撒圆乎了也是能耐呗。今天大凤故事会的主体内容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就是因为有朋友们的支持，天天凤啊才能这么卖力气啊。好，朋友们，也希望呢，好朋友们呢，在不管什么时间走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也希望朋友们呢，都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说李梅和王红啊，他俩是大学同学加闺蜜，毕业之后俩人都留在南京上班，并且呢，在建业区某小区合租了一套房。按理说，你说这俩人关系得相当好了哈。他俩长得挺漂亮，但是风格不同。这李梅是小可爱型，一直都是一头精致短。而王红大高个，从小就留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这对于两个女人来说这都不是问题呀、啊、但是对于男人的审美啊，那可就不一样了。这不前段时间嘛，李梅谈了个对象，名字叫张帅。哎呦，人如其名啊，小伙确实挺帅。本来吧，俩人呢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热乎，很快啊，李梅就带着张帅给王红看。结果呢，仨人啊一起吃饭之后，张帅对李梅的态度马上就有了转变，并且时不时的在李梅面前夸王红真漂亮，尤其是那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说呀，让张帅有种梦中情人的感觉。张帅冷落了李梅，还经常挑逗王红，而王红对张帅也有意思，对张帅的追求并不拒绝。眼看男友被闺蜜抢了，李梅心里那个恨呐，这自己不就是没有一头长头发吗？你王红有什么了不起的？捡了个便宜还来抢我男朋友？李梅是越想越生气呀、啊，闺蜜呀、啊、是终于反目了。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李梅趁着王红在客厅沙发上熟睡，抄起剪刀剪掉了王红的一头长发。第二天醒来啊，这王红发现自己的头发被剪得相当是不爽了，不仅打电话叫来张帅，而且还报了警。最后呢，这事儿到司法所调解去了，调解员了解了事情来龙去脉之后，对李梅的嫉妒心理进行了批评，同时对王红进行了安慰，对于李梅剪王红的头发事儿啊进行了调解。这李梅呢同意赔王红3000块钱，但是10多年的朋友也算是没得做了。同时呢，张帅对于李梅的做法很不满，也很难理解，最终心安理得的提出了和李梅分手。哎呀，行啊，散了就散了吧。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故事会儿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0: 那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事。

0: 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前段时间呢，一个徐先生把他那个手包啊落出租车上了，里边挺多挺重要的东西呢，尤其是那个证件啊，补起来老麻烦了呢。就在他焦急寻找自己乘坐的出租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宁先生也在满大街找他。这俩人啊，你找我，我找你，那就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找对象那种感觉，可费劲了呢，是吧？哎，咱来听听这个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事儿。话说25号啊，10月份25号啊，徐先生跟朋友聚会，完他就没开车，寻喝点酒呗哈。喝完酒，聚完会，打车回家，刚准备拿钥匙开门，哎，掏钥匙，哎，包呢？掏钥匙的包没了，你说，才发现呐，手包不见了。这徐先生是立即发动当天和他在一块的那些个哥们朋友，赶紧快点，我那啥兜没了，赶紧帮我找。哎呀，我好多东西在里边呢。而这边，迪哥宁先生发现呢，哎，我这车怎么多包呢？当时啊，包是在副驾驶座位底下发现的。这宁先生是死活都想不起来包到底是谁落下的。于是呢，宁先生啊，按失主驾驶证上显示的地址找了过去，可是发现不对呀，根本没这人啊。那怎么办呢？找失主找半天找不着，就把包干脆，这咱迪哥就把包交到公司了。而这个时候啊，失主徐先生和朋友们则分头打车，通过车辆电台寻找搜索。后来呢，一位的哥建议徐先生啊，到交警支队查询一下那个车牌号属于哪个车队。这样一来，这徐先生啊，就很快的找到了宁先生的公司。哎呀，要说这丢包那天呐，这徐这哥们儿不是喝点酒吗？打车的时候啊，还跟这个咱宁师傅吵了两句，还拌嘴了。一见着宁师傅把包还回来了，当时就哎呀，你说这咋这样式的呢？我瞅着枪脸看不上的，就互相就觉得都不太得劲儿。但是你说吵吵归吵吵，咱该办事必须得办到位啊、嗯！一看咱宁师傅把包给还回来了，那小徐啊老感动了，他说了：“真的，我这老宁大哥，大人不计小人过，没和我一样的把包还给我了，我太感谢了。”高低我得送个锦旗是吧，我不知道送不送啊送锦旗这事儿是我说的啊、嗯、我觉得真是啊，咱这宁先生真是好人，还按地址往回找了。咱就别说别的，就现在打车这么难的时候，你这空车呜呜往回跑去找人家，那该打是咋的，讲究对不对？这徐先生也别光嘴上说，咋的也给点来回打车钱啊，油钱，或者说就像我说的，可能啊，就是咱们有些的哥不在乎这个，可是你如果送上一面锦旗到咱们的那个公司，那性质不一样，代表是种荣誉。其实我们心明镜的一面锦旗没多少钱，这凤就张嘴替咱的哥要了哈。我觉得呢，拾金不昧虽然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吧，可是咱有些该办到的事儿必须得办到啊、嗯。说那啥，说那个有个劫匪。是不是这两天咱总讲的劫匪事儿吗？就出去又抢去了，一看，哎呀，这车开挺慢呢，咔上去了，一下上车后座了。上车之后，这小就发现呢，驾驶位和副驾驶一男一女呀、啊，回头就很疑惑的看着他，有点懵，一下有点蒙圈，不知道咋地好了。完了，这劫匪马上就掏出枪啊，威胁道：“赶快开车，甩掉后面的警车。”否则老子一枪崩了你。哎呀，小柯撂的多狠啊、哦、这时候副驾驶上的男人非常淡定的转过脸对那女的说：“大姐别慌啊，你听我口令，你把刚才动作再练习一遍，挂一档，轻刹离合，轻踩油门，哎，走走走走走，哎，走走，对，哎。”
1: 哼，碰着茬子了吧？看你有啥招儿？哎，你就不会开车怎么的呀？马路杀手。
0: 哎呀，其实吧，像这样的笑话挺多的。前两天我还看着一个哈，我就今天我看着笑话想起来跟大家讲讲啊。说有人就问了，说那啥，那个大凤她家老公为啥跟大凤这些年过挺好的哈，也没说散啥的。现在的离婚率多高啊？俩人日过挺红火的。完了后来您那边说了。大凤她老公说：“哎呀，咋事儿呢？我跟你们学吧，我俩结婚头一天， 完我家养个狗，原先完了那狗就冲他叫，也不认识他呀，这结婚头一天就激动呗，汪汪汪汪汪。大凤说了，你再叫一个，汪，一次，你再叫一个，汪汪汪，两次，你再叫一个，汪汪汪，三次，砰，一刀给干死了。完了他老公就急眼了，不，大凤你干啥呢？你小狗，你跟他俩一般见识干啥呀？一次。再以后，她老公不敢吱声了。从那以后，署名了，大凤说啥就是啥。嗯，小两口现在日子过得相当好。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做人就得有点这种力度，就得有点狠劲儿啊，要不然怎么混，对不对？咱们呢，接下来给大家伙说个网上热议的事儿吧。说三号啊，有一条这个商贩向城管执法队员下跪的微博在网上热传。照片上啊，一个卖烤地瓜的一个女商贩跪在三轮车前面，城管队员边笑边拍照。哎呀，这城管队员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这女商贩为啥下跪呀？咱呢来听一听。话说这事儿发生在河北省唐山市，打这张照片上啊就看着了，一个卖地瓜的一个女的啊，双膝下跪哀求城管不要带走她的谋生工具呀。面对下跪的女贩儿啊，这个女商贩别管说是男的女的，人说啥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啊，你们算是干啥地呀、啊、就谁他也不算是干啥地的，对不对？爹妈讲话现在你让给爹妈下跪都挺费劲的呢。如果说一个真正懂得尊重的人，本能反应是把他扶起来，对吧？但是照片里这仨人可没这么干，一个坐在女贩的三轮车上，一个对他拍摄，另一个毫无表情地看着。哎呀朋友们呢，现在那个网上那个作用啊，那个效果有多大，大家心明镜的哈，一时激起千层浪啊。之后唐山市城管局官方微博发布这个情况说明，说了原来啊，事发地段长期有流动商贩占道经营，这些商贩长期和执法人员是躲猫猫，哎，就打游击战呢。这个卖烤白薯的姓张的这个女的已经被多次批评教育了，还在2012年的四月份呢，向执法队员做过承诺，来说我再也不对了，我不在这个不该卖东西地方卖东西了。可是屡教不改，而且啊，这女的不光自己屡教不改，还招来了更多的商贩来这儿聚集。说警官大队建设路中队的执法中队长杨大成曾经帮助他在附近市场协调找到摊位，但是啊，这女贩儿不愿意缴纳管理费，仍然占道经营。那么这一则通报说了，网传图片是11月2号的上午，杨大成带领两名执法队员再次执法的时候被路人拍到的。实际情况呢，是执法队员依据相关的条例准备将经营者的经营工具实施登记保存，而这个女商贩上前把住三轮车的车把，跪在地上阻止执法人员执法。过往群众纷纷对女商贩进行劝说，在商贩口头承诺再也不再占道经营之后，执法人员才让她离开。但是即便如此啊，当天下午这个女的又跑到马路对面继续卖货去了。通报还说，11月3号的上午，警官大队领导带着当时执法队员亲自找到这个女商贩进行沟通，得到了女商贩的谅解了。哎呀，这个事儿吧，咋说呢？因为我呢也曾经跟咱们那些城管执法队员，他们在确实啊，在他们的城管执法工作当中，也遇到过很多哎心里很憋气的事儿，没处说没处唠。现在咱得说，像城管执法队员这个行业，就这个工种啊，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形象不怎么太好，有些个那个办事比较差劲的，完了之后把这叫怎么说了，叫一两条臭鱼腥了一锅汤，是不是啊？把这帮咱们平时工作很辛苦的城管执法队员呢，工作给白了，干活少吗？一点都不少，累不累？是真累呀、啊！有没有这种厚颜无耻的？有些甚至说这个一遍一遍又一遍，咱老百姓讲话没脸没皮的，有的是。怎么办？你也不能打，不能骂。你说这扑通给你跪下了，你怎么办啊？但是你说这玩意儿咋说呢？在大家的传统意识当中啊，下跪是个很隆重的举动。那从这个照片单独上来看呢，女商贩比那个城管队员年纪得大不少。面对一个长辈，面对个女性，面对个弱势群体，身穿制服的年轻人不应该笑得出来。很多时候啊，就是一些行业呀、啊，一些职业的形象啊，就毁于这样的一个不经意，甚至是下意识的举动。哎，为什么现在说城管那个社会评价低呀、啊？ 说每每有城管和商贩之间的冲突，公众舆论总是不管你怎么怎么地，不管是谁对谁错，矛头总是指向城管，为啥呢？为啥？咱们也得琢磨琢磨，咱自己反思反思，为啥活没少干，罪没少遭，累没少受？哎，完了之后大家还总说俺们。哎，因为啊，恰恰是因为在某一些个具体的执法当中，有一些人啊，缺少对于人性啊，对于一些良知的敬畏，包括权力没有办法保持这种谦抑和审慎。
2: 大风肚里贼要亮，坐那卡卡就是了。大风小车。

商贩很难缠，有一部分咱得承认，体制确实也有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什么执法粗暴无理的这个借口哈。面对他悲情一跪，咱们上前搀一把，起不起来是他的事儿，说几句安慰劝解的话，我认为这也不是啥难事儿。为啥又拍照又是笑的呢？你就算是他老皮条了，你也不能这么干呢，对不对？这微笑啊，就是对。不管说对商贩伤不伤害吧，可能他自己都不在乎这些了。但是照片，咱们得想啊，现在这个社会已然不同于10年前、20年前了。你这个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老话讲话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你说孙杨那讲话得个金牌，现在大家都不稀得说了。孙杨老得金牌，这孙杨一下子被人追尾了，还不是不一定是他的责任。结果最后因为他没有这个驾驶证。他被拘留了，大家都在说，我不说吗？现在微博上就这事儿，就一刷都是这个，网易新闻唰唰往外蹦，都是这事儿啊。就说这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当然了，这个咱们说了，不排除啊，这个女商贩向城管下跪是一种策略，但是这背后啊，肯定也是谁有点招，谁出去卖地瓜去，是不是？谁挣钱挣多，活不干，愿意出去卖地瓜，这天挺冷的啊。其实呢，我觉得呀，咱们。该想的问题很多，该做的事情也很多，就是执法者在执法的时候，咱们也多一点理解和体谅，也请咱们城市管理者思考，在所谓这个城市容貌和一个小商贩的生存之间，哪个更重要，哪个更值得维护？当然也是哈，就是说，怎么能够在人性、在道德、在体制、在法律、在规定这些硬的、软的这些些所谓的衡量一些事情的标准面前，我们拿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样一个点，怎么才能做到？我们说，有些人说，你看人国外多好多好，这么好那么好的，你看咱们这儿有时候就这事儿那事儿，我不乐听这话。为啥不乐听这话呀？那么大国家拢共那么几个人儿。咱们中国，咱都知道啊，地大物博呀，人多多呀，10几亿人口，朋友们那是闹笑的吗？家家事儿都能解决明白，那对劲儿吗？那不现实。咱老百姓都知道呢，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是不是啊？那你说，既然都知道，咱家自己还能有问题呢？我们的社会有点问题，那也是正常的。有问题，咱们常说不怕，只要解决好了就 OK 了，这不算事儿了，对不对？解决问题，咱们才能不断的往前发展，不断的去进步嘛。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刚咱们讨论到关于这个城管执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深刻的理解到城管执法队员的不容易，他们的辛苦，包括他们在工作过程当中的这种不被人理解，他们自己自身所受到这种委屈和压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人去配合，就是我们啊，作为这个城市好的环境的这种享有者，正在享受的这些人，咱们怎么去为我们的城市做得更好？别总让人过来归拢咱们，是不是得劲儿吗？你说你两遍，你谁脸上也挂不住，是不是？不得不承认呢，有些个黑车、黑网吧，就刚才咱们提到这黑车啊，包括咱们即将提到的网吧，确实存在。咱们做的只是举报，可是你可不能一时冲动代替执法部门去执法。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下面这个当妈的太冲动了。话说郑州的郑女士，赵女士有个14岁的儿子，1号的下午啊，孩子刚回家，就对赵女士说：“妈，给我点零花钱吧。”赵女士也没多问呢，就给孩子拿钱了。钱拿到之后，儿子就溜了。晚上10点钟啊，担心孩子安全的赵女士在家再也坐不住了，骑着电动车就出去找儿子，几乎找遍了家路附近的所有的网吧，还是看不着儿子的影啊。第二天中午12点多，儿子终于回来了，饭也不吃，倒头就睡。赵女士一再追问，儿子才承认去网吧了。哎呀，这个赵女士气的。之后给110打电话说，某小区内有个不正规的网吧接纳未成年人。接线员说呀，说给这个郑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12318打电话。

0: 结果打过去啊，对方却说应该找工商局。赵女士又拨打了工商局12315电话，语音提示说是非工作时间。这投诉没投诉成功啊，赵女士决定干脆吧，我自个儿来了。之后啊，赵女士和她老公直接来到儿子上网的家网吧。赵女士推开门呐，一看屋里十多个上网的都是未成年小孩啊，有个小孩刚10岁。哎呀，一气之下呀，赵女士从楼下捡了块砖头砸坏了10多台液晶显示器、2台电脑主机和2张桌子。怒砸网吧不久，民警赶到现场劝双方先自行协商解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网吧店主说呀，至少得赔20000。赵女士委屈说了，说当时我确实冲动了，但是你网吧毒害未成年人违规在先呢，我要罚你是不是得先罚他们网吧呀。当时我给好几个部门打电话都没人来，我这才砸坏了网吧东西的。目前呢，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哎呀，说到这事儿啊，也确实是，你要给这个打电话，这说是那个管；给那个打电话，那说是这个管，这是不是有点踢皮球的嫌疑呀？是不是？能不能一下跟我们说明白了啊？你要不明白，你就别瞎指啊，对不对？那这网吧私自接纳未成年人到底归谁管？要说呀，这网吧私自接纳未成年人进入是归公安部门管，如果是无证网吧就归工商管。当地工商所的一名工作人员解释说了，这里到底是不是黑网吧要等到现场查看才知道，如果他没证会暂扣其电脑等等经营物品的。说到这儿啊，律师也提醒大家了，把接纳未成年人上网和赵女士怒砸网吧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儿。就别看这好像是他俩具有因果关系，但是这本身在法律上来讲是两件事，得分开看。如果说网吧违规违反法律规定接纳未成年人上网，应该由其主管部门进行查处，公民有举报的权利，但是你没有代替执法部门执法的权利。因为网吧的电脑显示器这些东西人是个人财物，赵女士你砸毁的行为是属于损坏他人财产了。即便是网吧没有营业执照是黑网吧，也应该由执法部门进行查处。建议大家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选择理性合法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果真的是执法部门不作为，市民也可以举报。很可气呀，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就是这个出门上网，一上网就不回来，完了家长去看的网吧接纳未成年人，真的很可恶。我常跟大家讲说呀，这你挣钱行啊，咱挣钱咱得挣有人味儿的钱呢，你不能挣不该挣的钱呢。谁家都有孩子，你们家孩子现在网吧里捐着不出来，几岁还不到10岁呢，你就那么在里面待着，你乐意吗？同样为人父母，同样有可能为人父母的人，大家能不能把你那个良心呢给你摆正了啊？啊，再说这个母亲有砸网吧那时间，怎么不出来好好教育教育你孩子呀？根本办法不是砸网吧，而是管好你儿子。这家网吧砸了，还有别的网吧，你今天不上网了，有可能还玩别的东西，怎么把孩子教育成人，教育听话，那才是正经事儿。别老觉得什么不好就不让人家存在，吸烟有害健康，还有那么多人抽呢，对不对？但是你没有权利，咱现在管不了啊，这是很现实一个问题啊。说有对闺蜜感情相当好啊，但是却因为其中一个人有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结果俩人反目成仇了，对方还把这人头发给绞了，第二天闹到报警收场了。这是发生啥事了呢？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过后喜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有一位小姐在机场等6点的飞机，可是她忘记了带手表，于是呢，她想找个人问问。这时，她看见一个人提着2只巨大的手提箱，吃力地向她这边走过来，手腕上戴着一块非常漂亮的，一看就知道是高科技产品的手表。
1: 同志，请问几点了？
2: 你问哪个国家的时间呢？
1: 哦，你都知道哪个国家的时间呢？
2: 所有国家的。
1: 哇塞，这可真是一块好表啊。
2: 还不止这些呢，这块表啊有 GPS 卫星系统，可以随时的收发电子邮件和传真。哎，你看这个彩色的屏幕可以收看 N 制式的电视节目。
1: 太棒了，同志，我真想买一块这样的表。你能把它卖给我吗？
2: 哎呀，小姐，说实话，我已经烦透了这块表了。好吧，900美元卖给你，行不行？
1: 太好了，大哥，谢谢啊。这是1000美元，你不用找了。
2: 得，这块表现在就是你的了。
0: 那个男人如释重负地摘下手表递给了那位小姐，然后指着地上2只足有100公斤重的大箱子说：
2: 小姐，这个你别忘了啊，带上它。
1: 我要它干啥呀？
2: 这2个箱子是手表的电池。

0: 一位女子走进宠物商店，要买一只鹦鹉。观赏片刻，向老板打听鹦鹉的价格。老板指着三只外观相同，并且同在一个树枝上站着的鹦鹉说道：“
1: 小姐，左边的这只500块。”
2: 老板，为什么这只鹦鹉值这么多钱呢？
1: 这只鹦鹉，它知道如何使用电脑。
2: 那中间那只呢？
1: 它值1000块，因为这只鹦鹉除了会使用电脑之外，它还懂得如何操作 Windows 系统。
2: 哎呀，那可太神了！那第三只那个值多钱呢？
1: 它价值2000块。
2: 它能干啥呀？
1: 说老实话，我还真就没看它干过什么事儿。不过呀，其他那两只都管它叫老板。

0: 一个宴会上，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对面坐着。这个男人的手在桌子上来回移动，两个手指向着他妻子的方向弯曲。这个举动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1: 哎，李姐，你丈夫为什么这样若有所思的看着您呢？
2: 不知道。
1: 哎，他那弯曲的手指来回移动，哎，是什么意思？
2: 那很简单，刚才出来的时候，我俩发生一点小小的争吵。现在啊，他正承认他的过错呢。那两个弯曲的手指啊，表示他正跪在地上，哼，向我道歉呢。
0: 嘿，这种道歉法可真有味道。

0: 一位妇女哼着小曲儿来到一个帽子专卖店。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售货员，
2: 嗯，
1: 我非常喜欢这顶白色的兔皮帽子，
2: 啊，
1: 但是我不知道兔皮怕不怕雨啊？
2: 当然不怕了。哎，小姐，我问您，您什么时候见过兔子打伞呢？

0: 一个交警在一条新开通的隧道上迎来了第1000辆通过的汽车，他代表市政府赠给驾车人1000块钱和一枚纪念章。
1: 先生，您最想用这笔钱干点什么呀？
2: 警察同志，首先我要拿这笔钱去办一个驾照。
3: 警察同志，你别听他瞎掰，我丈夫喝酒之后总是胡说八道。
0: 这时坐在车里耳聋的爸爸说话了。
2: 哎呀儿子，我就跟你说啊，我早就知道你这偷来的汽车吧，他开不多远吗？

0: 说有这么一个家庭，四口人，一对夫妻，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10岁，一个女儿12岁。有一天呢，妻子不在家吃晚饭，10岁的女儿坐在妻子的空位上，假扮妈妈。12岁的女儿呢，觉得她的妹妹以妈妈自居，很不服气。
1: 你自以为今天是妈妈，你别太神气了哦。你知道88乘以5是多少吗？
2: 哼，孩子，我没空，问你爸爸去。

0: 有一艘轮船在海上出现了故障，渐渐的开始下沉。这时候，几位来自几个不同国家的商人正在开会，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1: 哎，赶快去告诉那些人啊，快点穿上救生衣，跳到水里去。
2: 哎，报告船长，他们谁都不肯往下跳啊。
1: 这个笨蛋，你来接管这里，我过去看看。
2: 哎，
0: 几分钟的功夫，船长就回来了。
2: 哎呦，怎么样，船长？
3: 全都跳下去了。
2: 啊？哎，您是怎么让他们跳下去的？
1: 我运用了心理学。
2: 哦，
1: 我对那个英国人说呀，
2: 啊，
1: 那是一项体育运动。
2: 怎么的？
1: 他就跳下去了。
2: 哎呀，
1: 我对那个法国人说，
2: 嗯，
1: 跳下去是很潇洒的，咚，他就下去了。
2: 高。
1: 我对德国人说，这是命令，他扑通就下去了。我对那个意大利人说，那不是被基督教所禁止的，咚，他也没了。
2: 哎，船长，那您是怎么让美国人跳下去的？
1: 我跟他说呀，
2: 啊，
1: 我说你老婆给你买了100份保险。

0: 一个喜欢抽烟的人，多次下决心戒烟，他戒来戒去，可总是戒不掉。他一边无可奈何的嘀咕着，一边又掏出一支烟，美美的抽了起来。
1: 哎，真爽啊，舒服，巧儿我自幼儿须被照见啊。
0: 这时，他一个朋友推门进来。
2: 死胖子，抽烟害处大，又浪费好多银子。你呀，不如在烟瘾上来的时候买两根奶油冰棍试试。
1: 哎呀，妮子，不瞒您说，

0: 这是在家里卧室的一段对话。
1: 妈妈，你听
2: 啊，
1: 倩妮把成绩单上的一改成了五，她妈妈正狠狠的骂她呢。
2: 哦，那孩子真不像话，你可不是那种说谎的孩子呀。
3: 哼，我才没那么傻呢，我只改成了四。

0: 母亲指着罐头里的沙丁鱼，告诉儿子说：“
1: 儿子，这些沙丁鱼在海里有时候会被大鱼吃掉的。”
2: 可是那些大鱼用什么办法打开罐头呢，妈妈？

0: 情人节那天，哈瑞在邮局柜台前忙活，他往粉红色的带有一颗心的明信片上写着我爱你的字样，又拿出香水往明信片上喷。他的老朋友看见了，觉得好奇，就上前问，哎，你这干啥呢？
1: 哎，嘿嘿嘿，我今天呀要寄出1000封署名猜我是谁的情人节卡片。
0: 为啥呀？
1: 我是专管离婚案件的律师。

0: 法郎是从学校里回来说，
1: 妈妈，今天在校园里有一个孩子掉到水坑里去了，所有的孩子都笑，只有我没笑。
2: 你做得对，法郎是，你真是个好孩子。那么谁掉进水坑里了呢？
1: 是我。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
6: 点，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1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
23: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11: 阳光照在草地上，
23: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1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23: 草在接它的种子，
11: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23: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节目的开始听到一首短歌，著名的赣南歌曲《斑鸠调》，曲调清新自然，悠扬婉转，把我们带入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天。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短歌，来自于我们歌演唱家鞠秀芳带来这首江南小调斑鸠调。这样的歌曲欢快而清新，而鞠秀芳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吴侬软语的调调，那样的味道的确是属于江南的。鞠秀芳是出生在苏州，而她用苏州语，她的家乡语演唱的像大九连环、小九连环，还有姑苏行啊，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在她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浓郁的江南风情。那接下来就继续来见识一下吧，依然是鞠秀芳，依然是苏州语，依然是苏州民歌《四季相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有一首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似乎是专属于山西的，可是它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临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啊，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的山西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学会了。山西这首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死离别的悲苦和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而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也深刻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地区的发展进程。

0: 这是山西民歌《走西口》。走西口啊，最初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力，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看牛痛苦，仰天续命。是啊，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够走出去了。于是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了起来。他的歌词的确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所以这叮咛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到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风俗。
1: 老歌如酒，时间是他的生命。老歌如咖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这一刻

们接下来想跟各位分享的，同样也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不过它是一首甘肃民歌，可是甘肃民歌却唱的是四川，它被人们称为是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下四川。它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因为歌中所吟唱的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这首下四川当中，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行走着，消失在天涯的尽头。这首黄土高原的恋曲下四川。

甘肃民歌夏四川。夏四川，哎，这怎么是一首甘肃民歌呢？自古以来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你知道吗？甘肃、青海盛产食盐、药材和鸦片，而四川呢，以出产茶叶、丝绸和布匹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啊，甘肃、青海一带的人们就不得不千里迢迢地下四川经商做买卖。所以这首根据山歌所改编的民歌《夏四川》，正是反映这一生活情景的。要说到这样一首歌背后，还真的有一个故事。朱仲禄老人，这是甘肃民间群众公认的花儿王。他出生在青海的铜仁县，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之后他担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是第一个把花儿这种民间的演唱形式推向全国的歌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这位民间的花儿王，他的一生创作出了1000多首花儿歌词，也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的曲调。我们刚听到的这首《夏四川》，以及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甘肃花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花儿与少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农村的一些怪事儿啊。

这老一辈人常说的一句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可是现在咱们回到乡下去走一圈啊，可以发现不少村民呢，把面子活成了日子本身了。这明明这兜里面啊，积蓄没有几个子儿，但是拼尽全力也要伪装成富裕人家，就这一类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在不少农村呢，真是一抓一大把。搁在几十年前的乡村啊，大家伙过日子啊，全都是量入为出，这手里边呢赚多少钱就置办多少家当，踏实本分，那是刻在骨子里面的规矩。后来呢，这城乡通了路，网络也是走进了家门，这村民的消费观念就悄悄的拐了弯了。这四种啊硬撑门面的行为，现在呢在乡间随处可见，外人看着是风光无限，背地里呢全都是还不完的欠债呀。那么都有哪四种硬撑门面的行为呢？咱们慢慢来说啊，先来说第一个。第一种执念呢，靠着豪车撑牌面。不少呢在外进厂打工或者是跑短途货运的年轻人，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加一块也就三四千块钱，一年到头呢在家里待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30天，照样是掏空了全部的积蓄，背上了几万块钱的车贷，非得是买一台看起来比较上档次的轿车。

0: 说这年轻人呢，本来这收入就不高啊，一年到头在家待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照样是掏空了全部的积蓄，甚至背上了几万块钱的车贷，非得买一台看起来比较高大上的车呀。这车买回来呢，大半时间呀，都是裹着车衣锁在院子里面等着落灰。只有说逢年过节了，或者是村里面办红白喜事儿，才舍得开出来溜一圈。加一箱油呢，都要对着加油站的价格牌去盘算半天。因为什么呢？手机里面每个月都会催你啊，去还这个贷款啊。有朋友说了，这就凭一台车的外壳，真的能够把一个人的真实家底儿给撑起来吗？明眼人呢，是站在村口看一眼，他平时的吃穿用度，这心里面早就明镜了。第二种呢，执着于全身的大牌穿搭，镇上的快递站呢，每天都被潮牌服饰的包裹堆得放不下了。不少的村民下地干农活的时候，满身尘土，等着走亲戚赶大集，立刻换上了印满了大 logo 的外套，掏出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这些光鲜行头大半都是靠网贷分期买回来的。这邻村呢，有一个打工的小伙子，月薪也就3000出头，一身穿搭前前后后欠了8万多块钱的债务，最后实在是兜不住了，只能让年迈的父母变卖家里的耕牛，才把窟窿给堵上了。靠一身衣服伪装出来的家境，换不来旁人半分发自内心的认可，背地里大家伙聊起来，只会说这孩子呀，还是不太踏实。
1: 不知不觉，时光又转又一
0: 第三种攀比宴席排场大小，这婚丧嫁娶啊，本来是联络亲友情谊的一个场合，现在呀，反倒是成了全村人暗自较劲的赛场啊！有不少村民呢，根本也不顾家里的收支情况，盲目的就抬高宴席的菜品规格。互相哄抬随礼的金额标准，就是为了散席之后能够听的这个旁人啊说两句，说这家人呢真阔气这种夸赞。等到热热闹闹的宴席散场，高额的债款压得全家老小紧衣缩食大半年，那么短暂的体面却是换来了大半年的拮据。这笔账无论怎么算，它都是不划算的呀。
1: 为谁

还有一种啊，是跟风修建空荡的洋房，不少农户耗光了两代人攒了半辈子的血汗钱，再加上一屁股外债，盖起了三四层的欧式小楼。这外墙贴的瓷砖呢，亮得晃眼，可是推开门往二楼三楼走，这墙面全都是裸露的水泥，连一张像样的床基础家具都没有钱添置。远远看着很气派的独栋小楼，实则是掏空了全家多年的积蓄，徒有光鲜的外壳，内里面全都是还不清的经济负担。这种盲目追求表面风光的风气，说到底啊，还是藏在骨子里面的攀比心理在作祟。旁人随口的几句夸奖，不该变成左右你日子怎么过的标尺。这日子呢，从来都是过给自己的，不是演给全村邻居给看的。靠透支未来撑起来的短暂虚荣，总有露馅的那一天。脚踏实地的攒积蓄，量力而行，安排日常开销，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把日子过长久的硬道理。

咱们再来聊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旅游的人越来越少了呢？曾经一句啊，不管兜里还有多少钱，看看你的青春还有多少年，就引发了一股旅游热潮。困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人也一度认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能够得到救赎。但是这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为什么旅游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呢？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生存压力。要说旅游这件事啊，看上去确实挺美好的，实则呢全都跟钱它是有关系的。有朋友说了，那没有钱的话咱们可以选择穷游啊，真正能够做到所谓的穷游的又有几个人呢？无非啊是兜里面有钱，日子里有闲，才愿意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但是现在的局面呢是挣钱不容易啊，有的这个可能公司会裁员，一个人存钱的年纪啊他也越来越短，说不定这20多岁呢就要开始考虑40多岁将来会失业的问题啊。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危机意识，好像存多少钱他都不够用，好像手里面的现金越多越好。至于旅游这件事呢，真的是可以往后放一放了。有一次呀，这个伴侣两个人出行，来回高铁飞机票那都得小几千，算下来呀一个月的工资全搭进去了。当生存压力日渐明显的时候，谁又能够做到这般放肆不顾后果的去旅游呢？无非都是权衡之下不断的忍耐罢了。当然了，以前的旅游为什么盛行，当时的工资和存款不应该更低吗？这个说法也没错，问题就在于当时赚钱虽然少，可是眼里有光啊，好像说忍一忍咱们再拼搏拼搏，日子也不愁。以前呢搞半年的钱咱们再玩上半年，回来上班没有任何问题，没啥影响。但是现在你但凡半年不上班再去面试的时候，人家可能就要嫌弃说你这个心态不太稳定，不太专心呢。以前大不了没钱了咱随便找个班去上就能够养活自己就行了，现在呢还得想着如何在大城市像北上广深，如何能够在一线城市立足呢？如何能够养活一家人，不能够成为那个被时代淘汰的人。实际来讲呢，现在的人确实眼光更高了，需求更高了，也因此呢需要背负的更多，不再愿意去做一些啊只是单纯靠体力的工作，就害怕这职业发展不顺等等问题，所以旅游呢就不再是大家伙的必选项了。

再来说第二个不去旅游的原因啊，这旅游越来越少的原因是体验感很差。有句话说得好，旅游呢，就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很多时候，一趟旅行，你是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怀揣着满腔的热血热情，可是希望越大呀，往往这失望也就越大，这也是一种生活常态。尤其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某些景点，各种的虚假宣传，各种的专门摆拍，等到你真正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发现大不如意，这心情也一下子跌进谷底。

0: 什么旱地拔葱，不过就是一个小突破；什么新型的这个池塘，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土洼呀。真事儿啊，一次不尽如人意的旅行会极大的劝退一个人出门的信心，就好像再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了，好像看到什么都会带着一份质疑，因为担心会踩坑，担心会被宰，还有一些这个不合理的服务，让大家伙呢对于旅行的滤镜呢就彻底破碎了。
1: 一缕青丝一生在，
0: 旅游变少的原因第三，不想出门。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一次旅行并不能够让你感觉到解脱，反而会让你觉得筋疲力尽啊！像这做不完的转车呀，各种这排队旅游攻略，还有走不完的路啊，爬山不仅是身体上的疲惫，还有精神上的紧绷。说白了，这旅行呢变成了一次自我折磨的过程，好像就是一种掏钱包，然后还要瞎折腾，让自己去溜达一圈一样。那么这样的体验呢并不舒服。相比来说，大家印象当中的旅行应该是找一个风景还算不错的地方，就散散步啊，吹吹风，在酒店里面玩玩游戏，吃点咱没有品尝过的一些特色小吃。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好好的睡一觉，这种体验感相比于大多数的旅行它是有差别的。很多人旅游的意义呢就变成了一种打卡啊，一天呢辗转四五个景区，爬山下海，徒步不停，只是为了证明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等到回到酒店的时候，发现累的呀根本爬不起来。如果是这样的旅行，又有谁愿意去经历呢？不如说待在家里面吹着空调，吃着这个西瓜，连着 WiFi， 难道不香吗？所以说现在大家伙呢不愿意出门是有原因的，一个是嫌累，第二呢也是懒，还有一个是经济的一个问题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0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呢，旅游时啊，千万不要随便的发朋友圈，只有吃亏后才明白，这个事儿真的不是吓唬你啊。有很多朋友啊，一去旅游就忍不住发朋友圈，刚下飞机发一张，住进酒店再发一张，吃顿海鲜也要发一张，定位、航班、酒店、行程，恨不得全部实时的更新。看起来只是分享生活，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有一些朋友圈发出去的那一刻，风险也悄悄开始了。甚至有人呢，因为一条旅游动态损失惨重，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越来越真实的社会现象。咱们来举例说明啊，说前段时间啊，有一位网友去三亚旅游，刚到酒店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说终于到了，开启5天的度假模式，顺便呢配上了酒店定位和海景照片，结果几天之后回家才发现家里面竟然被盗了。原因很简单，朋友圈呢等于公开告诉别人我现在在外面旅游不在家。尤其呢，很多朋友呢还会连续的更新动态啊，今天我在哪个景区，明天呢要准备去哪一座城市，后天呢几点返程，这些信息组合起来其实已经暴露了大量的隐私。更加可怕的是，现在很多人的社交圈并不全都是熟人啊，因为人很多嘛，他有同事啊，有的是客户，也有很久不联系的朋友，甚至还有一些不太熟悉的人。你以为是在分享生活，但是在别人的眼里，你可能是在直播行踪啊。除了安全方面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现实，朋友圈呢正在变成了情绪修罗场。你以为别人会羡慕你的旅游，但是现实里呢，有些人看到之后心里面并不舒服，尤其是成年人的世界当中，人性啊远比想象复杂。你发了一些高档的酒店，有人觉得你在炫耀，你晒了奢侈的消费，有人觉得你赚了不该赚的钱。当你天天发旅游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就会怀疑说，这个人他怎么不上班呢？为什么他不上班还有钱花呢？很多人吃亏之后才发现，真正希望你能够过得很好的人其实并不多。那么尤其是在职场当中，过度的展示生活很容易引发不必要的问题。有人呢因为频繁的晒旅

由被领导认为说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玩心太重了，不够上进呢？有的人明明请假去旅游，却因为朋友圈暴露说玩得太开心了，回去之后就被同事给议论，甚至有人因为炫耀消费引来了借钱呢、攀比和一些恶意。成年人的朋友圈有时候并不只是社交，更像是一面放大镜，你以为大家只是看一看，实际上很多人都在默默地解读你。还有一种情况现在也特别的常见，旅游发朋友圈暴露个人的信息，很多人发照片时啊，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机票上的姓名和二维码，还有酒店房卡、护照信息、车牌号、登机牌，甚至孩子的学校位置，这些东西一旦被有心人利用，后果真的是很严重啊。以前大家总会觉得说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可是现实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泄露越来越容易，有一些诈骗甚至就是从朋友圈开始的，骗子呢通过你的动态知道你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什么时候回家，然后就精准的编故事。为什么现在很多诈骗越来越像真的了呢？因为你的信息可能很早就被你自己给发出去了。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旅游啊不能够发朋友圈，而是不要发毫无防备的照片。很多朋友现在越来越聪明了，旅游结束之后回来再发，关闭了陌生人可见，不实时的定位了，也不暴露具体的行程，不晒过度的消费。因为真正成熟的人都开始懂得了一个道理，生活是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以前大家呢喜欢实时分享，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静音生活，不是因为不够快乐，而是因为看透了这些事儿。这成年人啊，最舒服的状态其实是把幸福藏起来，把日子过好。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爱发朋友圈了呢？因为大家慢慢的发现，真正的快乐其实不需要被证明。很多朋友发一些朋友圈，本质上呢是希望得到外界的关注，被别人羡慕，被别人认可。可是时间久了才发现，外界的点赞并不能够真正带来满足感，反而有时候还会带来一些小麻烦。有朋友啊发这个旅游照之后啊，就被亲戚呢追问收入，说有人呢也会因为经常晒生活被认为很有钱，还有人明明只是普通的消费，却被别人误解成为了炫富，最后弄得自己越来越累。所以现在很多成年人开始选择旅游呢可以尽情的玩，但是不一定非得要发朋友圈，因为真正放松的人往往已经不再着急去展示自己了。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朋友圈呢会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形象，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人呢他会通过朋友圈来判断你，比如说这客户他会看一看啊，可能你的老板也会看一看，合作伙伴也会看一看，甚至未来可能合作的人他也会关注你啊。那么如果说你的朋友圈长期充满了抱怨啊、炫耀、情绪化和无意义的刷屏，别人对你的印象也会悄悄的形成。很多朋友不理解说为什么同样的能力有的人的机会就越来越多，其实除了能力之外，很多时候还有形象管理，而朋友圈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人的线上名片。要说这旅游啊，本来它是一件特别开心啊、非常放松的一件事情，可是很多人呢却渐渐把它变成了表演。吃饭之前啊，先拍一个照片，看景，再去学构图，一路想着怎么发朋友圈，最后人虽然到了远方，但是心却始终活在别人的目光之下。其实真正啊高级的旅行不是发了多少张照片，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感受到眼前的风景，感受到自由，感受到生活。那些最美的瞬间未必要展示给所有人看，有时候留给自己反而更

加的珍贵。所以呢，旅游时啊，别再随便发朋友圈了。不是说不让你和大家分享，而是成年人一定要明白，在互联网时代，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保护自己的生活边界，因为有一些东西一旦暴露出去，就很难再收回来，而有一些快乐，安静拥有才有踏实感啊。

0: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装修高档的理发店，为什么大家伙越来越反感了呢？要说到理发呀，理发可以说是属于非常刚需的事儿了。虽然呢，不能够与咱们这个穿衣服呀、吃饭来做对比，但是它也在排在后面了，它是属于生活当中的硬性需求。并且说这个当下无论网络如何的发展发达，那直到现在理发它还是没有受到网店的冲击啊。那至于说以后会不会出来一种叫可能会出来叫什么智能理发，或者是理发机器人理发，这个谁也不知道。但起码在当下呀，理发店是不受电商和智能科技的冲击，还是属于传统的手工艺，属于匠工啊。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理发店倒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感装修高档的理发店呢？这一点让人很百思不得其解。有很多朋友的心声啊，说我不反感理发，但是我很反感套路。相信大家都明白，作为消费者并不反感理发这件事儿，毕竟这是属于生活刚需，算是生活的配套了。一个理发店只有一两个人，普通男士理发可能就10块或是15块钱，不会反感的。反感的是什么呢？装修比较高档，动辄呢就会推销顾客办各种各样的这个卡，办一大堆卡之后店家呢就跑路的这种发廊，他还称为形象设计店啊。这些理发店呢，它的门店面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装修也很高档，从屋外往里面一看，那就是价格比较贵的。进门之后呢，店员首先会问你有没有预约呀，然后就会说不同的老师来理发，那么价格也是不同的，从68元到1888元，这个价格是不等的。好不容易开始剪头发了，他又开始推销这个办卡，说办卡呀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并且店里面总共就5个人，还都是理发总监，这说话呀还得用耳麦来传递。等到头发剪好之后才发现，除了浪费的时间多了一点，和街上15块钱的快剪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要真是办了卡，等到下次再去剪的时候，结果说什么呢？哎呀，这段时间呢不可以用卡了，因为这个时间呢属于是特殊的时间，理发价格都涨价了，您只能平时用。好不容易在平时想到用它来剪发，结果呢店面一看这店家已经跑路了，卡里面的钱也退不了，找人也找不到，只能是自认倒霉。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基本上各地都知道发廊的套路，这口碑不好就再也办不了卡了，发廊呢纷纷倒闭，大家呢消费降级，选择普通的理发店去理发。如果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大家反感的不是理发，而是消费陷阱啊。那大家呢对于发廊的另一个生动比喻，就是花了大价钱但是却没有剪出你想要的效果。正所谓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发廊里面笑着走出来。那比方说呀，进发廊之前这个女孩的状态是25岁，出了发廊之后这女孩子夸一下变成了45岁了，对吧？咱们花了好几个小时也花了上千块钱，就这样的效果谁去了谁心里都难受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反感高档发廊的原因之一，毕竟所谓的总监他剪出来的头发还真就不如学徒剪的好看，更比不上马路边上的10元、15元快剪好看。就是这个装修啊，越来越豪华了啊，这朋友圈呢也是发的越来越精致了。但是消费者在剪完头之后发现，好像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作为消费者呢，最怕的不是说贵，而是我们花了高价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有些部门啊，这个开了十多年的老店，价格呀不便宜，但是消费者呢依然是愿意经常来光顾，因为消费者知道多少钱做什么项目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种花钱能够买到相对应的服务可以说是很重要的。
1: 烟花为谁绚烂，今夜依旧无眠。
0: 说到理发店，还有一个点大家应该也是比较担心的啊，是消费不透明。消费者进到装修高档的理发店时呢，心里面其实是发虚的，这并不是说身体不好啊，或者是这个空调的原因，明明是咱们只来剪一个头发啊，明明是有标价的，但是这个心里面啊，它就是没有底，因为消费不透明，不知道到最后究竟会消费多少钱啊。甚至是更害怕剪完了头发最后的价格会超出自己的余额，没有钱支付，这闹笑话的事也是常有发生啊。这样的事情呢，在装修高档的理发店里面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经常发生。原本呢想着剪个头发顶多花几百块钱，最多也就百八十块的，到最后发现花了好几千块钱，剪的还不是很理想。这里的不透明消费呢，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到装修高档的理发店，就会选择转头换一家装修普通的小理发店，因为消费者知道进到这种理发店里面，普通的剪个头发顶多就是15块钱、25块钱，如果有其他的理发要求，那么理发师也会提前的告知价格，接受了那咱们就做，不接受呢就可以不去理发，不会强行的推荐办卡，更没有一些隐形消费。
1: 随心变化
0: 也就是说啊，老百姓反感的从来不是理发行业，理发店只要是能够做到价格透明、技术稳定、不推销办卡，哪怕它的收费稍微高那么一点，大多数人呢都是能够接受的。毕竟消费者讨厌的并不是花钱，而是不知道我们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悍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

0: 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
1: 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啦，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

明明就这首歌曲啊，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爱情观的表达。在爱情当中，我们应该珍惜眼前人，不要让爱情变成了一场纠葛。同时呢，也要学会默默的守护，即便是无言，也能够让爱在无声当中悄然绽放。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

遇见这首歌曲啊，可以说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她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也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有一些许伤感，但是呢，它也透露出了一点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感情回忆，让大家沉浸在爱情的意境当中。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蔡健雅演唱的《无底洞》。

这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无底洞》。在这首歌曲当中，蔡健雅以她独特的音乐魅力，将情感的深渊与旋律融为一体，创作出一首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承载着

深沉的情感，随着旋律的跌宕起伏，引领听众步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情感领域。这种深邃而又动人的情感表达，使得《无底洞》这首歌曲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蔡健雅演唱的《越来越不懂》。

好，朋友们，在享受好音乐的同时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江源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镇街各防止成员单位根据气象信息预测，江源区两个以上镇街雨量站点小时雨强将达30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达100毫米，且降雨持续，平均降水量60到100毫米，局地14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省水利气象局已发布洪水气象灾害红色预警，江源区为橙色预警地区，已达到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条件。经研判，可能发生洪涝灾害，区防止已于7月13日11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经区防办组织区相关防止成员单位会商研判后，报请区防止总指挥批准，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5时全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请各镇街各防止成员单位密切监视雨情发展动态，明确防御重点，强化预警发布，视情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切实落实防汛各项措施，同时要突出抓好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江源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3日。

米。省水利气象局已发布洪水气象灾害红色预警，江源区为橙色预警地区，已达到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响应条件。经研判，可能发生洪涝灾害，区防止已于7月13日11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经区防办组织区相关防止成员单位会商研判后，报请区防止总指挥批准，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5时全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请各镇街各防止成员单位密切监视雨情发展动态，明确防御重点，强化预警发布，事情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切实落实防汛各项措施，同时要突出抓好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江源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3日。好的，各位听友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菜，你要来了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

0: 小计谋。
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0: 实习。
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地回到家。
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不到晋祠，枉到太原。晋祠的地位可见一斑。晋祠中有圣母殿、鱼沼飞梁、唐碑亭、水母楼等精美建筑，也有被称为晋祠三绝的周柏堂槐、圣母殿彩塑和南老泉水。伴随着晋祠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流传下来的，还有关于晋祠的种种传说。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晋祠的那些传说。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4: 晋祠庙内的古祖阁是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祠堂。吕洞宾又叫纯阳子，据说母亲生他时屋里异香扑鼻，空中仙乐阵阵，有一只白鹤自天而降飞入帐中。洞宾一生下来就气宇不凡，后世全真教奉吕洞宾为纯阳祖师，道观中他的香火最盛，全国各地都有祭祀他的吕祖庙。早先晋祠的吕祖阁香火很旺，一年四季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来这里的人都是为了求补一支签，包上一包圣灰回去治病解难。圣灰就是香灰。香灰能治病吗？多少年来晋祠附近的人们就是信这个。据说有一年夏天呢，有个年近花甲的游方郎中跟着人群挤进吕祖阁，他仔细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吕祖像塑的倒是不错，可是人们连看都不看，弯腰就磕头抽支签，听到老道胡说上几句便用黄表纸包些香灰就走。如果圣灰真能治病，还要我们这些

0: 郎中做什么呢？从吕祖阁出来后，老郎中转到北大寺村前，正巧遇上一家人在出殡。那一家老小悲伤的哭声使他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急忙上前打问。原来死者是老汉的儿子，十天前得了闹肚子疼痛，每天去吕祖阁吃圣灰，但不见好转，上午刚刚咽气，因为天气热，这才急着发丧。老郎中听后心中不由起火，这圣灰明明是在害人嘛。转念又想，死者咽气时间短，他便过去看个究竟。死者大约30来岁，脸色蜡黄，双目紧闭，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老郎中仔细观察，突然发现死者的鼻子微微动了一下，他心中不由一喜，赶快抓住死者手臂，好奇脉来。那脉象若有若无，一般的郎中是耗不到的。老郎中当时断定，他是因为上吐下泻、光喝圣灰、元气大伤而造成的昏厥。想到这儿，老郎中急忙打开包裹，取出一根银针，朝死者人中穴扎下去。围观的人们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那死者已经睁开了眼睛。真是遇上活神仙了，一家人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们为了感谢老郎中的救命之恩，把老郎中挽留家中，代为上宾，照应十分周全。可是尽管如此，老郎中还是高兴不起来。有一日，父子俩陪着老郎中吃酒，不知为什么老郎中又在叹息。父子俩急忙问道，恩公，家里人待你可有不周的地方啊？哪里哪里。老郎中便把在吕祖阁看到的同这父子俩讲了一遍。父子俩听罢，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便有了主意。接着年轻人就把他的办法向老郎中细说了一遍。老郎中听着，顿时眉开眼笑。第二天，年轻汉子陪着老郎中来到吕祖阁，他们把想好的办法和老道士讲了一遍。老道听后便满口答应下来。老郎中见老道答应得很痛快，顿时如释重负。他拿出了文房四宝，将自己一生所得的各种药方一一开出。年轻汉子按照次序把这些药方子编号，并贴在吕祖阁的墙壁上。老道士则把铅筒内的铅也编了号，钉上相应的病情，正好一支铅对一副药方子。年轻汉子又把害人的香灰倒了个一干二净。老郎中医术高明，只要根据病情按药方子说法吃药，一吃就见效。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吕祖阁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了，连方圆几百里外的人也赶到晋祠求药方子治病。现在晋祠一带的老百姓家里还藏有吕祖阁的药方子，有人说那些药方子是富山先生留下的，也有人说那个老郎中就是吕祖下凡。对于那些药方子，人们向来视若家珍，轻易不肯示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晋祠县殿北侧有一座钟楼，里面悬着一口巨钟。在晋祠玄瓮山后的天龙寺也有一口巨钟，若两钟有一口钟敲响时，另一口钟也会当当当回响起来，前呼后应，声音洪亮，声闻数十里，两钟若似一钟。人们把山上山下的这两口钟称为夫妻钟。传说很久以前，天下大旱，土地皲裂，方圆数十里的百姓都来天龙山的白龙洞和晋祠水母楼前祈雨。七七49天过去了，老天还是没个下雨的意思，每天依旧炽日炎炎，连一片云丝都没有。

0: 眼看没辙了，有人就到吕祖阁去求签，结果是只有给天龙寺和晋祠庙各铸一口六铜大钟。什么是六铜呢？就是说两座钟必须同样大小，同样重量，9999斤，同日开工，同日完工，同日同时敲起来，这才能求到雨。于是天龙寺和晋祠庙的僧人出面到处化缘，筹集铸钟资金，百姓为了求来甘露，纷纷各尽其力捐款集资。资金筹够了，铜铁买来了，但铸钟的工匠们一听，要求既要同样大小同样重，而且要同日开工同日完，还要同日同时敲起来，都摇摇头走开了。这天来了两个外地人，一男一女，是夫妻。他们是听到铸钟的消息特意来的。男的眉清目秀，女的聪慧多姿。两人听完当家和尚的要求，便点头揽下了这铸钟的活计。夫妻俩商量了铸钟的分工，丈夫来到后山天龙寺，选了一个小山头，挖好坑，造好形，就开始生火炼铜，准备铸钟。妻子在晋铜寺内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地方，一咬牙，就地挖个坑，做好形，她开始生火炼铜。就这样，夫妻二人一气儿干了7749天。丈夫站到天龙山上朝下看，妻子伸长脖子朝山上看，双方都看见对方工地冒烟了，这才转身下令浇筑。刹那间，山上红了天，山下也红了天，一对大钟同时铸成了，夫妻两人也累得筋疲力尽。到了预定的日期，丈夫高高兴兴地站在天龙寺的大钟下，举起木杠，使出平生力气向大钟撞去。随着山上大钟的敲响，山下这口大钟也应声响起。山上敲一下，山下响一声，而且音色声调一模一样，分不清是山上的钟在响呢，还是山下的钟在响。就在这响彻云霄的钟声里，天上乌云密布，霎时间下起了瓢泼大雨。干旱了近一年的禾苗又享受到雨露滋润，人们高兴得又唱又跳，好不热闹。待平静下来，去向铸钟的小夫妻致谢时，寻遍了山前山后，连个人影也没找见。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人们为了纪念这对勤劳智慧的夫妻，就把这山上山下的两口大钟叫成夫妻钟。每逢山上山下举行庆典时，两口大钟就响了起来，像是给人们诉说着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月方是晋祠内一座造型别致、结构精美、雕刻玲珑的牌坊，方额正中有两个鎏金大字“对月”，这两字作何解释呢？据古书记载，“对”是报答的意思，“月”是宣传的意思。对月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报答宣传神明恩德。对月牌坊的修建有一段有趣的传说。据说明代有个大书法家叫高应元，他写的字骨骼雄奇，力透纸背，尤以楷书享誉海内，在当时很有名气。他住在晋祠东南数里许的太原县东庄，父亲在外经商。高应元在母亲面前尽孝道，仰侍奉，是本县出名的孝子。他冬天让母亲坐在火炕头上烤火享福，夏天让母亲在树荫下乘凉观景，又怕母亲冻着热着。尽管如此，他母亲的身体还是越来越不好。这一年母亲又患上了偏头痛，高应元请了许多大夫治疗，总不见好转。一天，高应元在家里专心写字， 忽见家人慌慌张张地闯进来，说老太太的老病又犯了。高应元听说母亲犯病，便急忙扔下笔前去看望。这次母亲的偏头痛发作得比哪一次都厉害，疼得老太太坐卧不安。高应元急忙让人请医生治疗，自己日夜守在床前精心侍奉。可是方圆几十里之内的大小郎中都请遍了，各种药也不知服用了多少，就是不知好转，急得高应元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有人给他出主意，到晋祠庙吕仙阁祖师像前求求签，只要心诚，也许能得到神明的帮助。高应元听从了这一劝告，便沐浴斋戒，专程来到吕仙阁求签。他恭敬地祷告一番后，便拿起香案上的签筒晃动，一支签从筒中跳出。他拿起一看，上面写着四个字：添砖加瓦。高应元立刻明白了，这分明是让他在祠内修建住物。高应元毫不怠慢，马上在祠内转了起来。祠堂院内殿堂楼阁亭台塔桥等应有尽有，就是缺少牌坊。于是高应元决定捐建一座牌坊，以此为母亲消除灾难。经过一番周密考察后，高应元决定将牌坊建造在圣母殿的前面金人台的后面。不久牌坊就破土动工了。结果在开工的第三天，高母的老病果真好了。高应元一想，神明既然大恩大德，就把建造了半截子的小牌坊拆掉，重建一座大牌坊。没过多久，一座高耸华美的大牌坊落成了。在完工那一天，高应元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的看家本事，挥毫泼墨，为新建成的牌坊题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对月”二字。这块金字大匾往牌坊上一挂，不仅使牌坊愈发壮美，而且也为周围的景物增加了亮丽色彩，因而博得了人们的一致称颂。后人把它列为晋祠三名匾之一。对月牌坊建成后，使得晋祠中轴线上的一组建筑连成一体，这座千年古祠由此更加肃然壮丽。人们说高应元是一位画龙点睛的高手。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在晋祠水母楼北面石阶而上，有一小巧玲珑的祠院，居高临下，景致十分优雅。殿前悬有巧思人神的匾额，祠内神鸾上塑着一位和蔼清瘦的老人，便服随身，一看便知是饱经风霜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说起老人的名字，恐怕是无人不知，他就是我国春秋时代的著名能工巧匠鲁班。他父姓公叔，名班，班与班同音，又因他是鲁国人，故称为鲁班。相传木匠、石匠、泥瓦匠的工具都是鲁班发明的，所以各种匠人把他当祖师爷来敬奉。鲁班祖师心灵手巧，爱动脑子，据说不管是什么事情，还没有能够难住鲁班的。人们说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大建筑都是经过鲁班的指点才顺利修造起来的。山西应县的木塔、衡山的悬空寺、太原的双塔、解州的关帝庙，还有京城的很多宫殿等，晋祠的殿堂祠宇、亭台楼阁在建造中也保留着很多关于鲁班祖师的传说，其中著名的鱼沼飞梁就与它有关。古往今来，世上桥梁多为一字形，唯在晋祠的飞梁是十字形桥梁。飞梁像是一个展翅欲飞的大鸟，落在圣母殿前的鱼沼上，蔚为壮观。 相传鲁班有个妹妹，是一位容貌俊美、心灵手巧的姑娘。由于她的剪花刺绣遐迩闻名，所以得到乡邻的敬佩。但她有个毛病，就是自高自大、骄傲自满，有时还爱耍小聪明。她见哥哥被人们尊为祖师，而自己名气远远不如哥哥，因此在心里产生了嫉妒，并下决心要和哥哥比个高低。他绞尽脑汁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办法，不由得喜上眉梢。这天晚饭时，鲁妹向哥哥挑战了，她说，世上的桥都是一字形，平平淡淡，毫无新意，今天让你造一座从来没见过的桥，既能南北走，又能东西通，行吗？鲁班低着头想了一会儿，才说，好，试一试吧。不过我造东西南北桥，你做什么同我比呀？鲁妹想了想说，你造一座桥，我做一双绣花鞋，天黑咱动手，鸡叫就收工，谁落后算谁输。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到了晚上，二人就各自开工了。鲁妹以为鲁班这次必输无疑，便不紧不慢地做起鞋来。过了一会儿，鲁妹探头探脑地步出门外，偷看鲁班的动静。只见银色的月光下，哥哥正在方形的鱼爪上手脚不停地忙来忙去。鲁妹心中一动，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在河渠上造不成东南西北桥，可在这方形爪上就能建成十字形桥梁，看来这回又没有难住他。鲁妹打心眼里佩服哥哥的聪明才干，但又怕比输了脸上不光彩，于是她急忙回到屋里，手脚忙乱地加快了做鞋的速度。但是天快亮了，他抬头一看，哥哥已经在安装上最后一块方石，而自己还剩一只右脚鞋没做完呢，不由心慌了起来，赶紧趁天还没有大亮，找了几张黑纸把右脚鞋糊了起来，总算是跟哥哥比了个平手。好多年过去了，鲁班一夜间造的十字桥至今仍完好无损，坚固结实，而鲁妹用纸糊的鞋却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早已露出了马脚。一直到今天，如果有人稍微留意的，就会发现人们脚上穿的鞋总是右脚先坏，这是因为右脚上这只鞋正是鲁妹那天夜里投机取巧用纸糊成的鞋，难怪总会不结实。除此之外，传说鲁班帮助选起九九大钟，为圣城楼选择了四面射光的位置，为水镜台推来了传播声音的大缸，帮助圣母殿解决减少廊柱的方法等等。可以这样说，进寺庙的大建筑都留有鲁班师傅的智慧。所以进寺的工程快要完工的时候，工匠们为了感激鲁班师傅的恩情，修起了一座公叔子祠，并把鲁班的像塑了进去。几百年来，香火一直没有断过，每逢工匠们承揽下大工程的时候，都要自动地祈祭在鲁班像前祷告一番。好了，关于晋祠的传说故事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先来说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话说在上海，有一名司机表面上呢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背地里呢他还干一点偷盗的外快。说这凌晨呢一两点的酒吧门口，总是聚集着不少醉酒的路人，也正是抓住了普通人酒后防备心降到最低的弱点，这上海的李大哥呀就动了歪心思了，做起了偷偷摸摸捞黑钱的勾当。话说在这是2026年，今年3月24号的凌晨呢，这市民耿先生当晚呢在府东商圈和朋友们聚餐应酬，结束的时候啊就喝得有点喝多了，这喝得有点意识模糊了，也没有办法是打车排队呢，就在路边啊随手拦了一辆停靠等候的私家车。上车之后呢，这浓烈的酒意瞬间就涌了上来，他呢靠在座位上很快就睡过去了。车辆抵达小区之后啊，他就迷迷糊糊的下车回家了，倒头就睡觉，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异常。等到这第二天呢，清晨酒醒了，这耿大哥拿起手机翻看了支付账单，一下子就愣住了，这个账单明细里面竟然多出了一笔666元的陌生扫码支出。于是就仔细的回忆昨天晚上的所有细节，确定自己根本不可能付这样的一个款呢，这笔莫名其妙的扣款是哪来的呢？后来反应过来了，说自己大概率啊是被车上的司机给动了手脚了。察觉到不对劲之后啊，这耿大哥没有自认倒霉，隔天一早他整理好了手机的账单截图，主动前往了派出所报案，希望警方能够查清楚这笔异常消费的去向。办案民警在接到报案之后，立刻针对这笔可疑的交易展开了溯源核查，顺着资金的流向追查，发现收款方啊是一家男装店铺的商户账户，这个账户的实际持有人呢正是当天晚上搭载耿先生的司机李大哥。这简单的一桩单笔盗窃案背后藏着更大的猫腻，民警在核查这李大哥的信息时发现，他的名下呀远不止这一个收款账户，一共注册了3个商户的收款账号，他还配套了专用的 POS 机设备，随时带在身上。警方呢也没有止步于这一起案件，而是调取了李大哥3个账户近几个月的全部流水记录。核查的结果啊让人意外，从2025年的12月份开始，这李大哥呀几乎每天凌晨都会产生多笔固定金额的收款记录，这些金额呢大多的都是666或者是888这类数字，交易地点呢就是在一些各大的酒吧周边，时间和场景高度统一，很明显是长期有预谋的作案，绝非是临时起意。通过逐一的核对流水啊，对应乘客的信息，民警呢又找到了2名同样不知情的受害者，其中一名乘客更倒霉，一趟深夜的行程里面被这李大哥呀分4次偷偷转账，累计被盗金额将近2000块钱，事后一直是毫无察觉。随着调查逐步深入，这李大哥完整的作案套路就被彻底的拆穿了。经查，这李大哥呢根本没有正规的出租车运营资格，属于妥妥的黑车司机。他长期呢租借他
他人车辆，每天深夜定点就守在酒吧的聚集地，专门等候醉酒的乘客上门。他这心里面啊十分清楚，深夜醉酒的乘客大多都是神志不清了，要么就是昏昏沉沉，要不上车直接就昏睡过去，根本留意不到司机的小动作。那么为了他方便作案呢，这李大哥常年把 POS 机带在车内，每次搭载醉酒的乘客之后，他都会一边开车一边来观察后排乘客的状态，等看到对方呀彻底的失去意识了，熟睡不醒，就立刻动手。他呢就悄悄的拿起乘客的手机，利用多数人手机这个解锁比较简单，酒后防备松懈的漏洞，很轻松的就解锁了手机的页面，打开支付宝调出付款码，再用自带的 POS 机近距离的扫码转账。为了不引起乘客和平台风控的注意，他呢刻意把每一笔的转账金额控制在1000块钱以内。作案结束之后，他还会细心的删掉乘客手机里面的交易提醒和账单的弹窗，彻底抹去了作案痕迹。就是靠着这套又隐蔽又狡猾的手段，这李大哥呀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多次作案，累计涉案金额将近1万元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频繁且规律的异常流水记录早就暴露了他的违法行为。警方掌握了全部的证据链之后，迅速实施抓捕，将李某当场抓获。面对警方的审讯，这李某对自己长期盗窃醉酒乘客这个财物的违法事实是承认的。目前呢，这李某因为涉嫌了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除此之外，违规将车辆呢转租给李某为其非法作案提供便利的于某，也被转移至交通执法部门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买车的事儿。话说在浙江杭州啊，有一个女子在 4S 店花了27.86万元买了一辆新车，说当时这个销售给承诺了，说他跑6万公里的时候呢，会送她一次大保养，这个保养的价值在5000到6000元之间。这个女子呢就要求说，那你这个能不能写进合同里面？但是销售说不行，不能加在合同里。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这具体是咋回事儿啊？说这个杨大姐呀，前阵子刚掏了27.86万元，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提了一辆新车。当时对接的销售人员呢，咱们叫他小马儿，跟这大姐呢口头说好了，说等这辆车呀开够了6万公里，就免费送她一次价值5000-6000元的大保养。这杨大姐当时想着，这口说无凭啊，咱能不能提前就把这个承诺就一起都写进购车的合同里边？结果呢，这销售人员小马却说："哎呀，这公司规定啊，合同里面不让加这种额外的福利。说大姐你放心，到时候呢，我偷偷的把这个保养给你录到系统里面，就是不要跟我们这领导提这事儿就行，否则呢，这个后期我会有麻烦的呀。"这杨大姐就心想，这对方也是 4S 店的正式员工，又想着他也没有理由骗我呀，也就没再坚持。但是呢，她留了一个心眼儿，还是悄悄的把当时两个人的对话给录音了，留了一个证据啊。等到这杨大姐的车呀，真开够了6万公里了，想去这个店儿里面做保养的时候，4S 店的工作人员呢，却直接不认账了，说，不可能，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跑6万公里送给顾客大保养的活动，没有过。这杨大姐呀，就跟他们说了，说这当时啊，就是你们店这个销售叫小马，他承诺我的。结果这个店呢，直接说，您说这小马啊，早就不在我们这工作，早就离职了，谁答应你的，你得去找谁去，这跟我们 4S 店可没关系啊。给这杨大姐气的呀，当场给这小马打电话。没想到这小马呢，也是一口咬定，说自己从来也没有说过送给你保养这样的话，而且他现在已经离职，不在那儿干了。就算是你拿出了当时的录音，也没有，你也没有什么办法。之后呢，就挂断电话，不再联系啊。这杨大姐也是越想越窝火，这小马啊，当初也是代表着 4S 店跟我谈的这个购车的合作，又不是说私人跟他做交易，怎么说人这一离职了，店儿里面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得一干二净呢？老话说得好，叫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啊。那这钱我是不是交给 4S 店了？合同我也是跟 4S 店签的，当初销售的承诺凭什么不算数？于是这杨大姐呢，直接是找到了记者，还有相关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最后 4S 店的相关负责人出面表态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会负责到底的，一定不会让消费者吃亏，这件事儿才算是暂时有了一个说法。像这种啊，商家不讲诚信的例子，那还真不少。2023年，广东深圳有一名消费者在家具城订了3万元的定制家具，当时呢，这销售也是口头承诺说，我们会额外赠送2个价值2000元的定制衣柜，同样以不能够写入合同啊，这为条件，就是没有写进订单里面。等到咱们消费者啊，付完款之后，家具也送到家了，这商家呢就说了，也是，哎呀，那个销售员呢离职了，不在我们这儿干了，就拒绝赠送当时说的那2个衣柜了。消费者同样也拿出了聊天记录投诉到这个消协之后，商家呢最终是履行了赠送的承诺。这一类事件呢，就是商家内部管理混乱，把销售离职当成了挡箭牌啊，耍臭无赖。这消费者呀，是跟店里面做生意，他也不是说跟某一个销售人员啊私人签的合同，那销售在职，
他工作的时候说的话自然就代表店里面的承诺呀。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呀，不管是销售人员说的有多么好听，一旦说涉及到额外的福利，一定要白纸黑字写进这个合同盖公章，不要信他说什么偷偷给你弄的，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样的鬼话，真到翻脸的时候，什么口头承诺那都不如纸质的凭证好用啊。当然了，作为这个商家呢，也得明白，就靠耍这个小聪明，耍赖账，最后砸的一定是自己的招牌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叫一鸣惊人的网友说，4S 店的员工和保险业务员他们呢、就是骗子。你买他这个服务的时候甜言蜜语的，过后就翻脸不认账了，所以呢，一定要写好合同啊。也不能说所有这个 4S 店的员工啊，包括保险业务员都是骗子啊，这大部分还是挺好的呀。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

0: 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6: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5: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7: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3: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4: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8: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不懈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0: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8: 我简直要崩溃了。
1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8: 想不开呗，
1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8: 就是啊，
16: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 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
0: 人讲风，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5: 书接上回，这个古上早时迁自打到了梁山之后，很少有出头的时候，因为打仗、马上、部下，他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可是啊，这回要到锁子连环甲，这个石谦可就有用武之地了。他领了命之后，偷偷的就溜到了徐宁的家，趁着月色往屋里边一观察，金枪将徐宁和他妻子啊在那烤火，火盆旁边啊还坐着一个6-7岁的小孩。石谦抱着这门柱子往里边一看，啊，果然那房梁上啊有个大皮匣子拴在上面，往那一吊，门口还挂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服架上好几种颜色的衣服，那都是徐宁的将军服。那么这时候就听徐宁喊了一声：“
26: 向梅呀，来把我这衣服拿这边叠一下子。”
25: 早年间的衣服啊，不是随便扔，得叠起来，板板正正的，官服嘛。这时候你看有个丫鬟上来了，就把一件官袄一折一折的就叠起来了，叠的是板板正正啊。然后把这军服就放在包袱内。到了2更天的时候啊，徐宁把衣服脱下来之后就上床了。徐娘子就问他：“官人呐，明天你还陪皇上上早朝吗？”“
26: 嗨，明天呐，皇上可能是5更就得出去，我呀到时候要起点早。”
25: 他妻子一听，马上就吩咐那个丫鬟香梅：“我说香梅呀，你可听好了，官人明天5更要去皇上的护驾，你们呢4更起来做点吃的。”“哎，好了娘子。”
26: 这个香梅答应了，石圈心里合计，好，你答应就行。他眼睛直勾勾的就看见房梁上那皮匣子，我呀就赶到半夜下手。明天早晨呐，我让你人不知鬼不觉，我就把这东西偷出来了。我可不能误了大事啊！我要是晚了，到了五更下手就来不及了，人家就穿走了。这时候就听徐宁两口子上床，不大会儿睡着了。那么两个丫鬟在房门外边各自打着铺，桌子上啊还点着碗灯。这五个人呐都睡着了，丫鬟呢这一天到晚呐也都挺累了，这时候啊睡得也挺香。石谦啊嗖家伙有打在外边的门柱子出了下来了，他取出个小芦苇管，对着那个窗棂眼里头噗这一吹，这灯呼啦一下就灭了。要说石谦可真有精神头啊，就趴在那等着。等到四更左右的时候啊，这时候徐宁就起来了，起来就吆喝这俩丫鬟呢赶紧做饭。这俩丫鬟赶快起来是点火做饭。哎，怪事啊，昨天晚上这灯没灭呀，今儿个怎么没灯了呢？徐宁就说了一声，你不到后面点灯你还等什么呢？快把灯点起来。这两个丫鬟就把这房门开开，石谦一听门开了，他呲溜一下啊，就这门开的功夫灯还没点着啊，他就钻进去了。他钻进之后，这丫鬟在后边啊才把灯点着。这时候石谦啊已经偷偷的猫到他厨房里边了，贴身就来到厨桌底下等上了。这香梅把灯点着了，这时候才去关门。关完门来到灶前就烧火，一个丫鬟呢烧火，一个丫鬟淘米做饭烧汤，不大功夫热乎乎的饭菜就做好了，赶快给老爷端上去啊。徐宁喝了汤吃了饭，拿了金枪就出去了。两个丫鬟点着灯笼就送徐宁出来，石谦一看两个丫鬟送徐宁，石谦啊从厨桌底下爬出来进了里屋，直接就奔那梁上去了。他爬在这房梁上就把这东西摘下来了，他一回身又钻到桌子底下了。你看就这么快这俩丫鬟回来了，关了门噗一口吹灭了灯，到了里屋脱了衣服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啊，石谦一听啊确实睡着了，打鼾了吗？石谦这时候把这个皮夹子捆在身上刚要起身走，哎，结果他就碰出点动静。你看他没拿东西的时候钻进桌子底下没动静，他这一抱着东西再一出来这就弄出了响声。哎，我说丫鬟呢怎么有动静？那么也就在这时候啊，石谦可真毛了。这人呢脑袋反应特别快，他就叫几声，这叫唤呢正是老鼠打架。然后啊他又学了一声猫叫，喵啊，我说娘子啊，是老鼠打架把猫招来了啊。好吧，那你们歇着吧。哎呦，石谦啊这回把心放肚里边来了。这娘子也睡着了，这两丫鬟也睡着了，悄悄的来到门口把那门插过打开，把那百宝囊的里边小油葫芦掏出来了，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嘣嘣叫上了油。为什么呢？这门要是一开的时候万一有响动，里边人就容易惊醒。这一叫这门呐门轴一有油， 一开门呼的一下就没动静啊。这就是石谦做贼的经验。那么他叫完了油，把这个百宝囊收起来，轻轻的把门一推，这门呢呼啦家伙就开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一回身又把门带上了，这回他看四下无人，出来之后蹭蹭蹭蹭顺那棵大树啊又爬出去了，然后飞身出了门洞，他走了。要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可以说个个都身怀绝技。就说这个古上走石谦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徐宁家呀这燕翎甲就在他家房梁挂着，没想到石谦就给偷跑了。现在呀这金枪将徐宁家里的夫人还有他那两个使唤丫鬟呼啊呼啊正睡着回笼觉呢，人家石谦已经把这燕翎甲偷出了京城。他出了城赶快来到他住那小店，到了店里边呢，店里边这个伙计一瞧，这起大早还夹个大包裹干什么来了。这石谦啊笑呵呵的很客气的说啊，我有事儿要往回赶。

0: 做了点生意，把东西已经买好了，咱什么也别说，账啊我跟你结清。这伙计赶快跟他结账吧，时迁把这电费付好了，捆吧捆吧，天还没亮就离开了城外这客栈。要说时迁这个做贼的出身呐，特别鬼道，他这一口气儿就跑出了40多里地呀、啊。这回啊来到了一个小客栈，现在天已经大亮，日头老高了。他呀变成一个商人模样的人，然后呢大大方方的就住进店里了。住进店里之后，他就观察过往的行人。这功夫赶巧了，正好神行太保戴宗由打外边就进了这客栈。他还没坐稳，古上早时迁一下子就把他抱住了，把戴宗吓了一跳，干什么玩意儿啊？一回头，哎呦，时迁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时迁乐呵呵的摆了摆手，别多说话，跟我到里屋来。就来到了时迁住的房间，到这之后啪，他就把这个皮匣子打开了。哎呦，燕翎金圈甲，好啊，古上早时迁，你这回可立了大功了。要知道徐宁的传家宝被你偷走了之后，徐宁啊都得蹦高的哭起来呀、啊、怎么办呢？我说戴院长啊，我先交给你，你拿到他之后赶快回梁山，这个包皮儿，也就是这个大皮匣子留在这儿，我拿它做幌子。两人秘密的交代一番，这神行太保戴宗夹着这燕翎甲直接就回水泊梁山了。他回了水泊梁山，这时迁呢也做好了准备啊。这时候天又有黑了，他等天黑之后往回赶路，正好走了一个晚上啊。白天不敢走啊，万一被人家发现了就得追上来呀、啊。这回啊你看他走到了一个客栈，在这又开始学嘛，学嘛谁呀、啊、学嘛汤龙啊。他估摸着汤龙也是必须走这条大路，他安排好了时许之后，大大方方的就在门口一蹲，正好门口有个大树，来来往往的人必须得经过这棵大树。等着等着，帮中午的时候啊，又等来一位，谁呀？汤龙。汤龙这个打铁匠，一瞧古上早时迁在这呢，悄悄的跟他俩又合计一番，最后啊汤龙就给他出个主意，你拿这个装甲的大皮匣子公开的给他露相，不管走到哪儿，故意让那个店掌柜的和伙计们看，看好了之后你就大大方方往前走，你在哪个酒店要是吃饭，你就在墙外用石灰画一个圆圈，我就知道你在这吃饭了。两人做好了扣，赶快分手吧。时迁这回啊特意大大方方的就把这个大皮匣子亮出来了，又买了一头非常漂亮的小毛驴。嘿，这小毛驴啊，这头毛驴啊是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皮，走起路来吧嗒吧嗒的，小尾巴一晃还挺有意思。他骑着小毛驴，驮着一个大皮匣子，大大方方溜溜达达的就往回赶路。到哪个酒店吃完了饭，他故意呢找点白灰画了一个圈，这就是记号，我呀在这吃过饭。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汤龙知道，所以呢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明晃晃的骑着这小毛驴，驮这大皮匣子，显得是非常显眼呐。不管是店伙计还是店小二或者是掌柜的，来来往往的行人一看，哎，这主挺有意思啊，长个枣核脑袋，小眼睛不大，耗子嘴儿，吧嗒吧嗒的眼睛直翻的， 骑个小毛驴，驮着一个大皮匣子，给人们的印象就更加的深刻了。石谦奔水泊梁山是走走停停，非常慢。怎么这么慢呢？嗨，等汤龙啊。再说汤龙已经到了京城了，到了京城直接就来到金枪将徐宁的家。再说徐宁啊，这两天可闹得坏喽。怎么回事啊？那还用问了，自己家里边祖传多少辈子这宝贝，也就是这雁翎甲，神不知鬼不觉的丢了。丢哪儿了谁不知道，就在房梁上挂着。他五更起来护驾去了，金枪护卫啊。皇上早晨要出巡，金枪将徐宁特意陪着。结果呢，还没等皇上啊办完了事儿，就有家人来禀报，说是啊家里边出事了，丢了贵重的东西。徐宁接一下打了寒战呢，什么东西？是金银？是财宝？不能啊，就是丢了点钱也无所谓呀、啊。自己身为皇上身边的武士，丢点东西算什么呢？可是啊，烧气儿这人呐、啊，没说太清楚，再说他也说不明白。等皇上办完了事回宫了，他呢急急忙忙就告了一个假，赶快奔家赶。到家里边一看，他那娘子啊，在那吧嗒吧嗒直掉眼泪。你看他眼睛哭得通红，那两个丫鬟在那直溜溜的跪着呢。金枪将徐宁一进屋，怎么回事啊？你们哭什么？
1: 哎呀，老爷，我们失职了。
0: 失职了？丢什么了，娘子？
1: 哎呀，官人呐，实在对不起呀，我没有看好东西呀。今天早晨五更你走了之后，就是那雁翎宝甲不见了。
0: 啊！徐宁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这可是祖传的宝贝呀、啊、在我的手上就丢了，这是罪过呀，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列祖列宗呢？再说这副铠甲呀，穿在身上软软乎乎的，刀枪不入，不管你是刀砍还是火烧，或者是啊那金镖都打不进去，这东西是个无价之宝啊。当年高俅给他30000贯钱，也就是30000两银子来买这铠甲，徐宁都没卖啊。徐宁说，高太尉，小的实在不敢出手啊，我们老祖宗几辈子留下的宝贝，要是在我的手上流失了，对不起列祖列宗啊。当时高俅啊也没办法，你官再大也不能强抢啊。但是这就说明啊，这件雁翎铠甲确实是无价之宝。这一下子被偷走了，金枪将徐宁就详细的打听一下情况。这丫鬟就得实话实说呀，说是啊，我们觉得那灯一开始点着了，后来就灭了。给您呐、啊、烧完了汤之后，您吃饱了喝足了走了，我们就睡觉了。后来呀、啊、夫人听到一点声音，结果啊是猫跟耗子打起来了。哎呀，要说金枪将徐宁可是练武之人呐、啊。他明白，问题就出现在这儿。看来这个贼已经在我出去那功夫他就进来了。那么这个贼是谁呢？这底又是谁透露的呢？家贼难防，家里边的管家、夫人，还有看院子的、护院的，都不可能。看来呀、啊，肯定是外贼。那么外贼别的不偷，为什么单盗我这雁翎甲呢？不行，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他呢，第二天就告了假，在京城啊各个角落，什么客栈。

0: 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汤龙能出现在他家。再说表兄表弟呀、啊，多少年没见面了，本来应该特别的亲热一番，可是再热乎，金枪将徐宁他热乎不起来呀，他心里边难受啊。那祖传的宝贝丢了，他能热乎起来吗？他这态度，汤龙就看出来了，但是汤龙装不知道。哥俩好不容易见回面，也得摆上酒菜呀。汤龙就说呀，这些年咱们哥俩是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一个，我老父亲也就是您的舅舅，自打去世之后，我呀就到处的流浪，打铁为生。哎，云游天下是四海为家呀，好在我有这手艺，到哪也饿不死。再说呢，我还有把好力气。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

0: 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

0: 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 《仇恨教育结恶果》。16岁的儿子在外面包养二奶，母亲气愤地打了儿子几巴掌，儿子从此就消失了。这是儿子的错，还是母亲的错？为什么小小少年就不学好？他的成长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警示通言之仇恨教育及恶果即将播出。
2: 一个女人啊，在她的丈夫有了情人之后，儿子呢成了她让丈夫出丑的工具。她带着儿子啊，在大街小巷张贴揭露丈夫花心的小广告，把儿子呢带到丈夫和她的情人面前，逼着儿子叫二奶妈妈。离婚后呢，她把前夫作为教育儿子的反面教材。然而她7年来的教育适得其反，16岁的儿子竟然包养起了25岁的女服务员。
1: 2004年8月，安徽省亳州市的天气异常炎热，暮色降临，张素云带着9岁的儿子杨晓东到街上张贴小广告，在墙上、电线杆上贴的到处都是，内容是杨海东合肥市人，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在外面包养二奶，对老婆孩子不闻不问，在外面寻欢作乐，简直不配为人夫为人父。小广告上所说的杨海东就是张素云的丈夫，张素云贴小广告的目的就是报复花心的丈夫。
2: 时间呢已经很晚了，杨晓东啊拉着妈妈的衣角告诉妈妈他饿了困了，张素云呢流着泪告诉儿子再坚持一会儿，他说呢就多贴点小广告，你爸爸才能回来。杨晓东啊就懂事的点点头，哎，继续呢帮妈妈刷胶水。张素云啊看着懂事的儿子是泪水哗哗的流啊。
1: 张素云为什么这么伤心？她与丈夫的感情究竟怎么样？她这样做就能挽回丈夫的心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仇恨教育邪恶果》。10年前，24岁的张素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合肥市一家医院当护士。在医院里，她认识了研究生毕业的杨海东，相同的爱好和兴趣让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1年后，他们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随着儿子杨晓东的出生，这个三口之家充满了快乐。让张素云没有想到的是，一切的快乐随着丈夫下海经商而告终了。
2: 1996年的杨海东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到中国有名的药都亳州做药材生意。几年下来啊，生意是越做越大，还在亳州呢开了好几家药店。那年啊，杨海东呢要求妻子辞去医院的工作，带着儿子呢到亳州定居，但是张素云呢拒绝了，他带着儿子、仍然留在了合肥。
1: 两地分居久了，常在山海里应酬的杨海东有了情人。很快，张素云从丈夫的蛛丝马迹中发现了这一秘密。杨海东并不隐瞒，他反而质问妻子说，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容易吗？我叫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你却不愿意，我是男人需要关心，既然你知道了，那正好咱们离婚吧。
2: 不想拆散这个家的张素云啊，用很多的办法呢挽回丈夫的心，去丈夫的药店闹，还搬出亲戚朋友劝说，她所做的一切呢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呢，她在丈夫的药店附近呢张贴小广告，想逼迫丈夫啊回心转意。
1: 贴完小广告已经是夜深人静，回到宾馆，张素云抱着儿子泪流满面地对儿子说，你爸爸不是好东西，学别人包二奶，你以后长大了可千万别学他。杨晓东天真地问妈妈，什么是二奶呀？张素云向儿子解释道，儿子要记住，二奶就是坏女人，就是狐狸精，你爸爸就是因为有了二奶才不要我们的。看着充满

0: 仇恨的妈妈杨晓东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1: 几天后啊，张素云呢因为到处张贴小广告被市容管理人员呢抓获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呢打电话给丈夫杨海东。杨海东没想到妻子竟然带着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气得他当场就大叫：“儿子才多大，你就这样教育他？大人的事儿，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牵扯进来？”小广告事件呢，不仅没有挽回杨海东的心，反而使杨海东是越走越远。张素云想，现在啊，儿子是自己手上唯一能跟丈夫抗衡的筹码了。
0: 张素云要怎样拿儿子与丈夫抗衡呢？她究竟能否挽回丈夫的心？
2: 正在播出
0: 《警世通言之仇恨教育及恶果》。第二天，张素云带着儿子找到杨海东在外面的家。杨海东打开门，怎么也没想到门口竟然站着妻子和儿子。杨晓东怯怯地跟着妈妈走进房子里，杨海东的情人就站在他们面前。张素云指着杨海东的情人对儿子说：“这就是你爸爸给你找的二奶妈妈，快叫一声二奶妈妈。”杨晓东看着妈妈，喃喃地叫了一声二奶妈妈。杨海东和他的情人听了脸色很难看。张素云继续说：“儿子，你看你爸爸多了不起，养两个家，还给你找了一个二奶妈妈。”杨海东恼怒地对张素云下了逐客令。
1: 回到家后呢，张素云觉得啊，继续纠缠丈夫呢已经没有意义了。2005年，张素云呢跟杨海东呢协议离婚了。离婚后啊，儿子判给了他，他还分得了一套在合肥的房子和两间门面房，外加160万元的存款。
0: 离婚没几天，张素云看见儿子拿着爸爸的照片哭泣，一气之下，他冲过去拿起照片就撕。你爸爸都不要你了，你还想着他？你对得起妈妈吗？为了让儿子心向着自己，张素云一次又一次地在儿子面前诋毁杨海东的形象，告诉儿子，你爸爸不是东西，在外面包二奶，肯定没什么好下场，以后你别认他，他不配做你爸爸。这些话成了教育儿子的家常话。
1: 转眼间呢，杨晓东上初二了。这个时候呢，张素云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随着生意呢越做越大，他在家的日子啊也是越来越少。但忙归忙，他对儿子的仇恨教育是一点也没有松懈，前夫成了他教育儿子的反面教材。几年下来啊，杨晓东听妈妈提到二奶一次是不下几千遍，张素云是每说一次就骂一次，并要儿子保证呢以后绝不学爸。
0: 2007年的一天，杨晓东被好朋友王超邀请到家里参加生日聚会。他知道王超的父母也是因为有二奶才离婚的，但他奇怪的是，从王超的脸上从来没有出现不愉快的表情，总是一副幸福的样子。
1: 来到王超的家里啊，杨晓东呢看见王超呢幸福的一手牵着爸爸的手，还一手牵着新妈妈的手。你看着别人啊幸福的三口之家，杨晓东很是羡慕啊，他想要是自己在爸爸和二奶妈妈的家里，不知道会不会也这么幸福呢。
0: 第二天上学，杨晓东好奇地问王超：“新妈妈对你好吗？”“我妈妈说二奶妈妈都是坏女人。”王超反驳道：“才不是呢，新妈妈对我可好了。”杨晓东又问：“你不恨你爸爸吗？”王超说：“别人都说我爸爸有本事，不知道有多羡慕呢。”听王超这么说，杨晓东也说出了爸爸的事情。王超拍着他的肩膀说：“正常现象，你没看见电视上都这样吗？成功男人身边都有情人，我长大了也要像我爸爸一样找一个。”
1: 晚上回到家之后呢，杨晓东啊躺在床上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有点羡慕自己的爸爸，爸爸有钱啊，所以才能包二奶，我以后也要做成功人士，也要包二奶，让别人羡慕。
0: 小小少年竟想包二奶，怨父母亲仇恨教育竟然适得其反，这究竟是谁之罪？
2: 正在播出
0: 警世通言之仇恨教育及恶果。 刚刚15岁的杨晓东越来越有冲动，想要学爸爸包二奶，让别人羡慕。他开始筹措资金，但除了向妈妈要钱外，就无他法。为了不让妈妈察觉，他想尽一切办法，今天说捐款，明天说同学过生日，后天又说老师让买课外书。短短半年，他就攒了几千元。有了钱后，他开始寻找目标。
1: 2008年11月的一天中午放学后呢，杨晓东到学校旁边的一家餐馆吃饭，他看见了一个新来的服务员呢很漂亮。第二天，他带着写好的纸条呢，再次来到了那家餐厅，趁那个服务员呢来点餐的机会啊，他把纸条塞给了他。那个服务员呢叫王莹，25岁，来自安徽的农村。王莹啊，打开纸条，看见上面呢写着这样一行字：星期六有时间吗？哎，我想请你吃饭。他看了看杨晓东哈，不知道这小弟弟找他有什么事儿，但还是笑着呢点了点头。
0: 星期六，杨晓东来到约好的地点，看见王莹已经在等他了，于是连忙跑过去。刚坐下，他就羞涩地问：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王莹说800元。杨晓东说：要是有人给你每月1000元，又不要你工作，你愿意吗？王莹一脸狐疑地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啊。杨晓东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就是把你包养起来，你愿意吗？王莹听说这么小的男孩要包养自己，以为杨晓东在开玩笑。杨晓东连忙说他有钱，可以给王莹租房子，另外还可以给他零花钱。看见他认真的样子，王莹觉得不像是假的，但是被一个小自己9岁的学生包养，他接受不了。杨晓东让他回去好好考虑考虑。王莹接受杨晓东的包养了吗？杨晓东的妈妈是否发现了儿子的反常举动？
2: 正在播出
0: 《警世通言之仇恨教育及恶果》。
1: 12月7号，王莹呢经过再三考虑，终于答应了杨晓东的要求。杨晓东呢拿着自己攒的钱，给王莹呢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慢慢的，他觉得和王莹在一起的生活才是有滋有味的，才够刺激，而且呢特别有成就感，越来越觉得自己啊是了不起。他看到别的同学卖力的啃着书本，就觉得自己啊这些年白活了。
0: 2009年3月的一天，张素云接到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说杨晓东的成绩一落千丈，希望家长管一管。张素云觉得近来儿子确实变了，用钱也变得多了。晚上回到家，杨晓东一看妈妈表情，就知道事情不妙。张素云对儿子说：你难道不知道你爸爸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吗？你不好好学习，不为妈妈争口气，妈妈怎么办？杨晓东知道妈妈的忆苦思甜又开始了，于是连忙保证自己一定好好学习，不学爸爸，长大了也不认他，不养他。
1: 听到儿子的这番话，张素云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杨晓东呢见妈妈心情不错，便向妈妈提议说：老师让上晚自习，自己以后啊就住在离学校较近的同学家里，在同学家吃饭，哎，让妈妈呢多给自己点钱，好给同学啊家里啊一点伙食费。其实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晚上能跟情人在一起，没想到妈妈呢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0: 从2008年7月到2009年6月，短短一年时间，杨晓东就从妈妈那里要来了20000多元钱。但儿子的这些举动并没有引起张素云的重视，他一直以为自己对儿子的教育是成功的。
1: 2009年5月的一天，王莹呢告诉杨晓东她怀孕了。杨晓东听了就傻眼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害怕了呀。他想如果妈妈知道了还不得气死，肯定不要他了。于是一连几天他都不敢再去王莹那儿了，晚上睡觉呢总是做噩梦，梦见一个小孩跟在他的后面叫爸爸，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害怕半天。他怕王莹找到学校，连课也不敢上，在学校附近呢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0: 王莹一直在等小情人想办法， 但好几天过去了，依然不见杨晓东来。他去学校找过，老师说杨晓东生病请假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杨晓东的家。杨晓东的家他来过一次，那是张素云不在家的时候，杨晓东带他去的。
1: 张素云呢，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呢在家门口，就问她找谁。王莹说呢，找你儿子。哎，我是你儿子的情人。张素云一听就火了，训斥着眼前的这个女人：“你知道我儿子才多大吗？才16岁，他连自己都养不起，他怎么养得了情人？你别在这儿开玩笑了。”王莹呢，信誓旦旦地说：“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把你儿子叫来问问。我怀了你儿子的孩子，你说咋办吧？”
0: 张素云听完后差点晕过去，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但王莹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漏洞，张素云意识到，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孩子打掉，儿子还小，不能毁了他的一生。这么一想，他开口了：“你说吧，你有什么要求？”王莹表示，只要给他10万元，他就打掉孩子。为了不让王莹仗着孩子继续敲诈，张素云带着他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律师调解下，二人签订了一份协议：张素云付王莹10万元，王莹打掉孩子，不再和杨晓东保持关系。
1: 王莹肚子里的孩子问题解决以后啊，张素云呢开始寻找自己的儿子。杨晓东啊，在旅馆待了几天之后呢，见没有什么动静，胆子呢也大了一点，于是就回到了家里。
0: 6月3号，寻找了一天儿子的张素云刚从外面回来，就看见儿子坐在沙发上，没事人一样看电视。他什么话也没说，上去就给儿子几巴掌，像疯了一样，大声对儿子吼叫道：“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把妈妈的话都当成耳旁风了吗？你爸爸包二奶，你养情人，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妈吗？”说着，他一把拽起儿子往外面推。他的举动激怒了杨晓东，杨晓东摔开妈妈的手，大声地说：“自从爸爸在外面有了女人后，你就像变了一个人。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我从你口里只听到二奶两个字。除了这个，你还会对我说过什么？你不管我的时候，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跟我说着同样的话，我的耳朵里全都是肮脏的语言。你能不能让我听点新鲜东西呀？你是合格的好妈妈吗？”他挣脱妈妈的手跑了出去，这一跑他再也没有回家。
1: 儿子走后呢，张素云找遍了儿子可能去的所有地方，但都没有找到儿子。每每看着儿子的照片，他都泪流满面，他一夜又一夜的被内疚折磨着。这些年除了对儿子说前夫的不是，自己还做了什么呢？自己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进大人的世界？他一直以为啊，自己对儿子的教育是成功的，没想到到今天，自己成了天底下最失败的妈妈。现在张素云呢，只想赶快找到儿子，对他说声对不起。那我们也希望杨晓东呢，能够听到妈妈的忏悔，感觉到妈妈的爱，赶快回来。
3: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
11: 旗下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想要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20块钱和200块钱的内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啊，内衣对女性在塑造形体、满足生理需求方面呢，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文胸产品层出不穷，价格呢，也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那么女性消费者在选择文胸产品的时候，应该如何从自身需求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来挑选文胸。作为消费者，咱们可以从设计、材料和工艺三个方面来对文胸产品进行挑选。先来说一下设计。从设计角度来看呢，结构设计是文胸产品的设计核心。别看文胸小小的一件，它的结构其实挺复杂的，包含十几个部分，主要包括罩杯、肩带、侧披、机芯、上下托和钩扣等。其中罩杯和肩带则是消费者挑选时普遍关注的重点。罩杯呢，可以分为全罩杯、二分之一罩杯和1/4/3罩杯，尺寸也分为 A 到 F 等级。合适的罩杯应该对穿着者的胸部和腋下脂肪有较好的包裹性和承托的作用，并且尺寸合适，贴合胸部曲线，不松垮不压迫，同时可以塑造较好的胸部曲线。而肩带起着提拉和稳定胸部的作用，肩带最常见的结构是 H 型，也有一些文胸呢采用后背交叉式的 X 型的肩带。 H 型肩带可以很好的从垂直方向来提供文胸的稳定性， X 肩带呢还可以控制文胸在左右方向的运动，并且可以避免肩带滑落的尴尬。合适的肩带结构、宽度和长度呢，将对胸部起到较好的提拉和运动控制的作用。目前在文胸生产领域，结构设计也用上了高科技。你像体型大数据库、3D 设计、体型 3D 扫描等技术和软件工具，都被用来提高文胸结构的功能性和舒适性。合格的文胸设计上会注重包裹和支撑，穿起来呢也更舒适更健康。当然个人的胸型不同，买文胸的时候咱们可以试穿一下，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款式。咱们再说一下材料。从材料角度来看呢，文胸产品以针织面料为主，采用多种纤维材料来生产的。针织面料的弹性和透气性比较佳，也是制作文胸的优选的材料。在与人体皮肤接触的内侧，通常采用纯棉的面料，高档的文胸呢，还会采用蚕丝纤维、棉质面料和丝质面料的透气性和吸湿性良好，亲肤舒适。而在文胸的外表面，通常呢则会采用涤纶或者锦纶这一类的化学纤维，增强文胸的形状稳定性和强度，提高承托的作用。弹性的纤维氨纶呢，也是文胸产品的必要材料。氨纶的高弹性可以提供很好的贴身度、舒适性和结构的稳定性。此外，文胸直接贴近我们的肌肤，材料的生物安全非常的重要，符合国际知名品牌的文胸，材料安全上呢也更有保障。而比起同类产品价格太过低廉的文胸，材料上呢可能有隐患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工艺方面。从制作工艺的角度来看，咱们刚才有说过，文胸的结构部分比较多，制作工艺呢也比较复杂。合格的文胸产品啊，一般都会达到工艺精细、针脚精致、接缝平滑的水平。市场上呢还有一类采用一片式加工工艺的无缝文胸，整个文胸没有接缝，舒适度更高，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
而一些劣质的文胸则往往工艺不够过关，常常有线头或者是加工粗糙的地方，久穿很容易伤皮肤，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甚至有可能因为加工工艺可靠性比较差，导致肩带断裂等情况，让消费者非常的尴尬。而工艺不合格的文胸啊，钢制胸托还有露出扎人的风险。这里咱要简单的说一下哈，内衣虽然小，结构复杂，从设计材料到加工细节非常的多，因此购买太过于便宜的产品，中招被坑的可能性肯定是大大的增加了。因此我们要选择比较知名的大品牌，并在购买的时候检查一下产品是否有相应的国标。文胸的挑选还需要遵从使用场景的需要和特定使用人群的需要，比如说运动时咱们要穿着运动的文胸，它对于胸部进行保护，减少运动损伤。挑选运动文胸啊，主要呢从稳固性和减震的效果来判断，运动强度越高，对于运动文胸的稳固性和减震的效果要求就越高。高强度运动时宜选择包裹效果好、宽肩带的运动文胸，选择速干透气性好的化纤类面料的运动文胸来保持身体相对干爽的状态。而在发育期的少女呢，就很适合选择专门的少女文胸。

避免选择过紧的尺寸，以防影响胸部的发育。你像怀孕及哺乳期的女性，就适合使用专门的孕产妇的文胸。这一类的文胸啊，在设计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了孕产妇女性的胸部变化情况，并且提高了穿脱或哺乳过程中的使用便利性。老年女性呢，在选择文胸的时候啊，很适合选择前扣式的设计，相对宽松的尺寸和柔软的面料。咱们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在选购文胸产品的时候呢，要对自己的身材尺寸有所了解，最好可以通过多种款式的亲自试穿效果来比较一下，选择最合适的文胸产品，实现日常或者运动时的穿着舒适性和功能性，提高对胸部的爱护。同时呢，也要注意检查国标，千万不要购买价钱太过便宜的产品。咱们呢，作为普通的消费者，通过了解相关标准，可便于选购到更优质的产品。根据我国对纺织产品的标识要求，文胸产品将会标识该产品执行的标准号。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做关注，从正规渠道购买有质量保障的文胸产品。最后和大家说一下，咱们消费者在选购文胸产品的同时，要对自己的身材尺寸有所了解，最好可以通过多种款式的亲自试穿来比较一下，选择合适的文胸产品，实现日常或者运动时的穿着舒适性和功能性，提高对胸部的爱护。同时呢，也要注意检查一下国标，千万不要购买价钱太过便宜的产品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种面料，叫做棉绸。今年爆火的棉绸到底是棉还是绸，值得大家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买衣服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面料了，透气吸汗，最好还能便宜，扔到洗衣机里怎么搅呢也都不心疼。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么懂事的面料呢？最近啊，在购物平台和直播间里非常流行一种叫做棉绸的面料，从睡衣、家居服到连衣裙、阔腿裤，价格往往只要十几块，多的呢也就是三四十。那可能朋友会问了，棉绸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它到底是棉还是绸呢？值得大家购买吗？从专业角度来说呢，棉绸并不是一种规范的纺织纤维名称。市场上所谓的棉绸主要成分是粘胶纤维。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它的原料通常来自木浆、竹浆、面短绒等天然植物中的纤维素，通过化学溶解、再生纺丝等工艺制造而成，既不是棉也不是绸。额外补充一句，粘胶和近几年同样很火的莫代尔啊、莱赛尔都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大家族的，只是生产工艺和溶剂体系不同，品质呢也有一些区别。粘胶算是平价入门的基础款，莫代尔和莱赛尔是升级版。别看价格便宜，棉绸的穿着体验确实是不错的，这也是它在夏天能够受到很多人喜欢的原因。我也曾经问过我的朋友啊，他们说喜欢原因有好几个呢，比如说第一个，吸湿性很出色，它比纯棉还吸汗。这个棉绸吸湿性越好呢，在日常穿着感觉的干爽性就越强。纺织行业有一个衡量面料吸湿能力的指标，叫做纤维的工定回潮率。普通粘胶纤维的工定回潮率呢是13%，而棉只有8.5%，麻类是12%。这也就是说呀，粘胶纤维在同等的条件下能比棉花多吸收将近一半的水分。夏天呢，穿一件棉绸的睡衣，出了汗之后会比棉质衣服更快地吸走皮肤表面的潮气，不会让你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对于很容易出汗和敏感肌肤人群都是比较友好的。第二个原因，它很丝滑，很透气，不易闷痘。

内，而棉绸的缩水率能够达到10%，很容易遇到长款连衣裙洗后短了一截，长裤变九分裤的情况。有的商家呢会提前预缩处理，但是网上非常便宜的，一般都没有这道工序。哪怕购买的时候选大一码，水洗之后依然会出现尺寸的偏差。另外呢，它湿了之后非常容易变形，这个就是粘胶纤维的先天的问题。有研究数据显示，普通粘胶纤维的湿强度仅为干强度的50%左右，湿态伸长率反而增加大约50%。意思就是说，这块布料啊，一沾水就会变得又软又容易拉扯变形。洗衣机洗，长时间浸泡，拧干动作用力过猛，都可能呢会让衣服变形，领口撑大，袖子拉长等。大家别想着趁湿的时候把已经缩水的棉绸衣服重新拉长，湿的时候强行拉长只是临时改变分子的位置，等到布料自然晾干过程当中，纤维素分子呢会重新重组收缩，水分蒸发之后衣物大概率再次回缩，达不到永久复原的效果。反复的拉扯呢还会导致布料松垮变形。这个棉绸的第三个缺点，那就是很容易皱。粘胶纤维的抗皱性是比较差的，洗完之后往往皱皱巴巴的，尤其是机洗完之后简直是皱成咸菜干儿。在家穿穿没什么，如果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呢，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尴尬。总的来说呀，虽然棉绸确实是不贵，但是毕竟该省省该花花，大家呢也不要一时的冲动下单。不过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买一件穿着舒服透气滑溜又凉快的睡衣呀、家居服啊，也是能够接受易皱缩水使用寿命短的不足，那么棉绸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随着这一两年啊，买棉绸的人越来越多，商家呢也出了很多的新花色新图案，棉绸再也不是印象里的老气横秋了。给大家普及一下选购避坑的小技巧，第一，买之前一定要看水洗标，要认准标注再生纤维素纤维、粘胶纤维，避开标注棉绸、天然棉绸、丝绸棉绸却不标注成分的商品。第二呢，要买宽松的版型，买大一码，因为刚才我们也有说到棉绸呢会缩水，如果买未预缩的棉绸衣物一定要买大一码，而且最好不要买修身款，修身款水洗之后可能会变得非常紧绷，线头接缝处变皱翘起。第三，优选浅色系中等克重的面料，你像深色的棉绸浮色很严重的，初次清洗很容易掉色，过薄的棉绸透光容易破损，中等厚度兼顾垂感与耐用度。

关于棉绸啊，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格外的担心，那就是棉绸的荧光剂的问题。有不少网友买了衣服荧光增白剂检测笔来检测，看到衣服在荧光笔的照射下显出大面积刺眼的亮蓝色的荧光，让人心慌慌的。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担心吗？想告诉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它本质就是功能性的染料，和衣物上的染色染料是同类，并不是有毒有害物质。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这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0: 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0: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正确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0: 第二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1: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4: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5: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 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0: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5: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6: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8: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5: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点火。
22: 不放闲工，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 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三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四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两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第二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两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末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实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桩，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2.5:1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6: 好的，杨昶，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顺序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 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张畅，
4: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6: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3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

0: 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三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二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一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通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了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畅，
1: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畅。
1: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 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4: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淌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5: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4: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6: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4: 专家建议淌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5: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用盐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4: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6: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4: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5: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

0: 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2: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3: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2: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3: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2: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3: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2: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3: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4: 哇，这个水，两边终于撤离了。OK。
2: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

0: 无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的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1: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0: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花2万块钱就能买到一个知名企业的实习机会，这样的捷径您会心动吗？不少大学生趁暑假找实习忙求职，毕业生小吴2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号称能够付费内推民企实习，线上完成就能够拿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结果呢却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咨询公司诈骗金额累计2400多万元。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近日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曝光了虚假实习内推黑产链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组成员，我们一起来听检察官们拆解这场骗局的套路。
4: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万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2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说，
5: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 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4: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6: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4: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6: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4: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提示，
7: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2: 暑假正是实习求职的高峰期，希望大家擦亮眼睛，认准企业官方招聘渠道，别让镀金心切变成骗子的提款机。一份光鲜的实习证明如果来得太容易，花钱就能买，那它很可能不是敲门砖，而是绊脚石。真实的经历才最值钱，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路远比买来的那张纸更有分量。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当地时间12号下午，格雷厄姆的发言人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法医部门表示，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尚未最终完成。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 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采访时称，他有主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那么共和党将如何填补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还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10: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一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11: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4: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
11: 一个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二一个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比如说像马卡派和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之间，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4: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待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格雷厄姆的突然离世搅动了美国共和党的内部格局，也让本轮中期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坛力量的悄然更迭往往会牵动整体局势的微妙变化，后续的发展走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中国之声 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两天长沙那起沸沸扬扬的占车位事件有了初步结果。六月底，长沙市体育局年轻干部彭某某占用小区业主私人车位，留下错误的联系电话，多次谎称出差躲着不挪车，引发了斗气堵路装地桩，前前后后闹了整整10天。街道、派出所、社区所在单位是先后组织6次

0: 调解，才达成了和解。7月11号，长沙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正式通报，彭某某被作出停职处理，纪检监察部门已启动对其相关问题的核查。一句道歉，5分钟挪车就能解决的矛盾，为什么会惹得全网关注，消耗了大量基层行政资源，最后闹到当事人被停职的地步？各方应当总结和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最后一步一步发酵到全网持续关注涉事者被停职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事件，为什么会这样？
2: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一个方面是这个事件涉及到当地的多个部门进行了多次的调解，原本这样一些部门其实可以关注更多的事情，或者说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样一个纠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协调、调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引起全网的关注，很多的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关注，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包括由此带来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看似不大，甚至如果邻里之间能够友好协商的话，应该就很快解决。但是之所以这个事件持续的受到关注，不断的发酵升温，最后到了一个必须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的地步，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首先可以看到，其实纠纷的双方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理性、情绪化处理问题的情况。你像无故占用车位的人，没有考虑对方在这个方面的权益啊，甚至以他是一种公职人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这种优越性。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可以看到受到权益侵害的人的话，也会比较关注他怎么样能够维权，通过社交媒体来去争取权益，希望扩大影响，能够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那在这个双方的调解的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参与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涉及到当地的好多部门，无论是我们讲的基层的组织，还是工作的单位，以及相关的公安等部门。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很好的一种共识，调解的过程中让矛盾没有去降温，反而不断的升级升温啊，最后到了大家势不两立这样一个地步。其实这种基层纠纷或者说是邻里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你比如这个车辆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出行，或者说是有一些空间被占用，其实在基层这种情况非常多。但是如果都按这种方式来去处理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基层的治理是没有办法可持续推进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从这样一个事件去反思在类似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作为当事人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作为基层组织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关注、引导、规范和解决，作为相关的部门我们能不能去制度化的考虑有没有一些长效机制来去针对性的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愿意去看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最后不光是当事人两败俱伤，而且带来整个的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个问题主持人。
1: 这件事情很多的环节都有值得复盘的地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这件事情完完全全不应该由身为公职人员的彭某作为肇事而发起虽然这件事情呢现在是以这个规则的胜利而告终而且当事人也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但是呢整体的代价像您刚才所说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各种各样的这个代价是比较高昂的。我们说公职人员的这个私人言行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私事，那么在这件事上您觉得有什么启示？
2: 其实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涉及很多轮次的调解没有结果，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涉事一方是公职人员，因为相对来讲公职人员我们对他的要求和期待是更高的我们无论是对他的这种道德的水准还是他的这种文明素养其实都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作为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工作人员有很高的一个社会期待。如果工作人员的日常的行为，哪怕是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表现和我们的期待不一致的话，其实社会公众是非常的厌烦和反感的啊，甚至可能也会怀疑到他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初心，有这样一种动力去为人民服务。所以你看这个案例中，这个公职人员他在上班期间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多次撒谎，同时的话，他的这样一种态度也是让人没法接受。就种种的表现，其实让大家看到他可能和一个合格的公职人员相距甚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所有的公众人来讲，其实都要引以为戒。我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啊，其实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拿来去为自己谋私利，或者说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的。我们要特别的去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同时在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要公平的去处理和解决，不能因为说这个当事人是公职人员，我们就对他网开一面啊，另眼相看。当然也不能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我们就一定认定他是存在过错和偏差。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基层治理回归到基层治理，而不是说因为某个人的身份就扭曲整个的程序和过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基层治理需要探讨的。其实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事的另一方他非常的不满，可能就是看到他的这种公职人员的身份，同时的话又担心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才采取这样一种过激的应对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避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基层治理中让公权力凌驾于基本的规则，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也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吧啊，主持人。
1: 人民群众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本就和普通群众是不一样的啊。先不说怎么样去做让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们先要把这个所谓的特权思想和例外思想真的从自己的这种言行当中彻底的拿掉，这才是第一步啊。好，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会让对方觉得哈，你的任何的怠慢或者是调解无果，可能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一些联想。你看这个事件呢，前后经历了6次调解，没有能够在早期就掐灭这个矛盾的火苗。所以这个基层调解，我们该怎么样去当好矛盾的减压阀，不把这个问题拖到最后？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像是一个赢家，不把问题继续拖大。您的看法？
0: 当纠纷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合理的解决问题？你看，在我们基层治理中，我们强调三治融合就是自治、法治、德治。那其实你看，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自治、法治、德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也都需要去坚持，并且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你像我们讲的这个自治，其实就是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是当事的双方和基层的组织能够进行协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吧？作为邻里的话，其实融洽的关系对谁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治是特别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主人，要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去形成一种共识，通过这种自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光是当事双方，周边的邻居也去发声认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只不过是公职人员这一方呢，他其实没有去承认错误，或者没有很快的去推动这个问题解决，才导致矛盾的不断激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自治的基础非常重要。那在这个自治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法治你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一个人购买了停车位，他就拥有停车位的使用权。如果别人侵占，其实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报警拖车去解决。那这个法治其实就是像一把利剑，在我们自治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要去介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重新调整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中，当地的基层组织他一直没有说启动这样一套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自治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三治融合，一定是说某一个方面没做好，其他方面要补上形成这种联动机制。所以我们其实在基层治理中还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讲的这样一个自治基础上，怎么样推进法治，用法治化的手段来去解决一些矛盾和纠纷。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的这种德治，那这种德治其实是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对于我们当事双方还是基层组织来讲，我们其实都要去看怎么样在这种道德层面 文明素养层面怎么提升，大家能够相敬如宾，能够真正的邻里友好，这种情况下其实特别的关键啊。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讲的自治、法治和德治啊，应该是融合在一起，你只靠某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啊。你像这个事件的处理中，很明显就是每一次都是这种调解啊，没有说去综合采用多种措施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制能够融合，在这个基层的治理中，我觉得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它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反映出这里面涉事的各方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种矛盾和纠纷的。你比如在这个基层，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一种啊议事厅或者议事会啊，能够说服各方，大家各让一步。再比如在这过程中，我们相应的这样一种啊司法的手段能不能介入，真正的给教训，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就很多时候说话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如说一个司法的裁决更加的有价值啊。那当然更重要的其实就是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作为市民的话，其实也都有基本的素养，文明的素质。那我们怎么样去倡导这样一种德治，让它能够发挥作用，也特别的关键啊。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这种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特别考验我们基层工作者，就是怎么样根据一个具体情况去考虑因地制宜，采取比较合适的方式，避免把这个矛盾激化，导致不可收场。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对于基层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比如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啊？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进一步的解决，而不是被动的响应。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其实这样一个纠纷不断的升级，而每次的这种灭火的行为反而没有说把这个问题降温，而是导致这个问题不断的升温升级。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基层部门它能不能去有效的运转和治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都是需要关注的。你比如这个事件其实很基本的就是这个停车位被占用啊，这个车主没办法停车，那我们第一个其实就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车位能够方便当事人去停车，同时的同步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包括去明确在法律法规上各自的权责利啊，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惩戒。那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既给了他去说理调解的空间，也亮出了司法利剑啊，同时的话晓之以理，在道德上去进行感化和劝服。那我觉得这些做法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解决类似的这种纠纷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主持人，
1: 这个事情如果各方都要去进行一些反思的话，那么纠纷的各方应该总结吸取哪些经验、哪些教训？
0: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占用别人停车位的当事人，因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权责利的边界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侵占别人的空间和权益，你毫无疑问你就在心理上你要做好准备，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可能的后果。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这样一个边界上是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每个人都要去看到你所有的权利，你所要承担的责任，你所要履行的义务啊，不能说是把你的权利凌驾于别人的头上，把你的义务推卸给别人而不去考虑后果。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这样一种边界，即便是在一些突发的情况下占用别人的空间或者说是权利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可。你如果说因为紧急情况去占用这个停车位，那你可以在这个车前窗上留一个字条，就说明我是什么情况不得不占用，但是呢我这有联系方式，你随时可以联系，我可以挪车。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些工作做好，不会有纠纷。其次的话，就是在这种纠纷的调解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当事人所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诚恳的道歉，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去道歉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涉事的公职人员这一方，他就始终没有说愿意去道歉，承认错误，态度上是不端正的，心意上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说让另一方呢感受不到你对这个错误的认识。那毫无疑问的话，另一方就会追着不放啊，甚至会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说是权力不对等会受到利益的侵害，所以才采取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维权。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 去参与调解的基层单位和政府部门，也没有说能够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或者说是一个制度化的程序，根据事情的不同、形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的措施，直至是导致这样一个。

0: 矛盾不断的升级，最后不可收场啊！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相关部门来讲，也需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上去汲取教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基层治理情况中遇到这样一些矛盾和纠纷，应该怎么去解决？同时，这种情况能不能形成一些典型案例，给其他一些社区形成这样一种启示？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能够规避类似这样一种困境。啊，包括我觉得其他的地区和相关的部门也应该从这样一个案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啊，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案件发生了，而是说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的去检讨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和做法，进一步的优化。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光是就事论事的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还是要去延展开来去考虑啊，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啊，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进一步的推广和制度化。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从这个案件中需要汲取的啊，主持人。
1: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真的是照见的是个人处事的分寸，是公职人员八小时内外的一个私德的言行，那也是基层服务的治理精度。私德守得住，调解接得住，群众的信任这才立得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近期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交替登场，极端天气下驾车险情高发，大风掀起杂物，路面积水，能见度骤降，极易引发车辆失控、涉水、熄火，新能源车泡水还存在电池的安全隐患。台风天行车该如何控速控距，正确使用车灯？途经桥梁、隧道、低洼路段有哪些避险操作？车辆涉水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置？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春节过后，建议大家呢养成这三个好习惯。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要说这开工第一天，坐在工位上，有没有感觉精神恍惚呢？这年怎么就这么快过完了？日子又该回到正轨了，感觉啥都没干，假期就结束了。坐在办公桌前，脑子还是蒙圈的状态，盯着屏幕发呆，也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其实这个状态啊，太正常了，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过年那几天呢，熬夜追剧，睡到中午，顿顿是大鱼大肉，突然间就切回到了正常的工作模式，那么身体和心里面都还是不太适应啊。但是既然班都上了，日子呢还得往下过，与其说天天难受，不如说逼自己一把，养成这三个好习惯，小到不会失败的那种啊。
1: 但不禁相思苦，一晃
0: 来分享一下到底是哪三个小习惯。第一个是不要熬夜啊，都知道晚上躺在床上刷手机真的很爽，白天工作很累，晚上呢属于家庭，只有深夜属于自己，刷刷短视频呢，看一看八卦，一眨眼的功夫也就半夜1-2点钟了，早上起不来，即使起来了，这脑袋也像是灌了水一样，眼皮死活呀都不愿意睁开，坐在这个办公桌前呢，一上午都在神游，这脑子就是在蒙圈状态呀。中午啊，你的同事都去吃饭了，你却在补觉，下午更加没有精神了，而手机里面刷到的内容很快就忘掉了，只剩下黑眼圈。那不妨试一试，睡前半小时把手机放远一点，充电器呢也放在你够不到的地方，刚开始呢肯定是相当难受，这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心里面就痒痒的，那就尝试一下闭着眼睛躺着睡觉啊，哪怕睡不着呢，躺着也是休息，实在无法入睡，那就拿一本书翻一翻，哪怕是翻2页就困了，那也是赚了。如此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难起床了。人睡够之后呢，他的脾气都是很好的，很柔和的，至少不会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会炸毛啊。第二个小习惯是不想动的时候呢，可以说尝试着先做一件小事情啊。我们经常会在年初啊，也会在和朋友聚会聊天的时候说，今年你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呢？我们都会在新年开始的时候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啊，还是很大的目标啊，说今年呢我要读50本书，今年我要减肥20斤，今年我要存50000块钱。这目标啊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你的身体是越来越不想动，拖两天，年前的这个定下的目标基本上也就是成泡沫了。每天坐在电脑前看着一堆事儿，心里烦躁啊，烦了呢就拖延，拖延到最后啊，你会更加的焦虑，事情呢总是要做的，不如说换一个方法，不想动的时候呢就让自己先来做一件小事情。那么可以做哪些小事情呢？比如说可以把桌面收拾干净，把乱七八糟的一些纸啊归拢归拢，把杯子洗一洗，把键盘擦一擦，别老想着一步到位，咱们先做最小的事情。其实人就是这样，一旦动起来了，哎，就会有动力了，先来完成再来完美，别老想着一步到位，先动起来再说啊。第三个好习惯是学会给自己留点空间，别一直紧绷着啊。 过年热闹完了，家里人又该各奔东西了，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人也少了，心里面也空落落的。其实这种感觉呀，也是蛮正常的，不要硬扛啊。每天呢，不妨给自己留点时间，哪怕只有10分钟，就是啥也不干，咱就干坐着，听听歌啊，听听广播，发发呆，哪怕说写几个字，实在不行啊，就对着窗户看看外面的风景。这10分钟也不着急回消息，也不要去想那些工作，也别操心家里面的事儿，就你一个人，把心放空，把脑袋也放空，才能够装进新的东西。记得每天给自己充充电，才有力气来应对那些糟心的事儿啊。年是过完了，但是日子呢，照旧还是要过，不要指望我们一夜之间就会变身为超人，也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累了咱就歇会儿，困了就早点睡觉，不想干的事儿可以说放一放，放缓一点，慢慢来呀。日子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每天坚持这三件小事，身体会比同龄人年轻十岁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样的年纪，有的人看着是精神饱满，气色红润，有的人却显得很疲惫，相当苍老啊。其实这个年轻态呀，从来不是靠护肤品给堆出来的，也不是靠昂贵的补品吃出来的。真正让人和人之间气色拉开差距的，往往是生活里面那些不起眼的小事，也就这几件。如果说您能坚持下去，就会明显感觉身体比同龄人很轻松，很有活力，看上去至少年轻十岁。第一件事吧，是早睡半小时胜过贴十张面膜啊。要说现在的人啊，熬夜是成为了生活常态了，刷手机、追剧、工作，一不小心就到了半夜。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睡眠它才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晚上11点之前入睡比任何保养都管用。早睡半小时，肝脏能够正常的排毒，皮肤呢也不暗沉，不长痘，精神状态也会完全不一样。坚持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哎，这黑眼圈啊也淡了，气色也好了，白天不犯困，整个人都轻盈很多。那我们也不需要说刻意的早睡很久，就每天按你的睡眠时间来看的话，早睡半小时，这就是最省钱的抗衰老，真比贴面膜管用啊。第二件小事啊，是每天喝够水，身体自带净化力。每天这个很多人啊，一天下来呀，喝不上是几口水，渴了才喝，是不渴根本就不碰，这是最伤身体的习惯。说起来呢，水既是生命的根本，也负责带出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垃圾，喝够水，肠胃才能更舒服，皮肤不干涩，血液循环呢也能够更加的顺畅啊。喝水的话，其实咱们不需要喝什么养生茶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白开水，这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就分小口，哎，慢慢喝，坚持下来会发现便秘都少了，口气也清了，皮肤水润，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显年轻。第三件小事是每天动一动，不运动也能做到啊。一提到运动，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最烦的就是运动啊，麻烦的，累呀。其实抗衰老不需要说你每天狂奔啊，这猛跑5公里，也不用去健身房疯狂的撸铁，就每天简单活动10分钟就够了。看都做哪些啊，伸伸懒腰，哎，转转脖子，点点脚尖，原地踏步，甩甩你的手臂，哪怕说多走路少久坐，这都算是运动啊。只要动起来，气血它就通畅，关节灵活，肌肉不僵硬，长期坚持，腿脚有劲，精神充足，比同龄人更有活力。要说这年轻啊，可不全是看岁数，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个人的整体状态。不用说花大价钱，也不用费大力气，每天早睡半小时，喝足够的水，简单的运动，这三件小事坚持下来，3个月之后你再去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的气色比以前好多了，状态更稳，精气神更足，这个健康呢它是慢慢养出来的，年轻也是。不妨从今天开始不再偷懒，好好的爱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有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呀，说其实你可以控制你的长相，我们为什么可以控制自己的长相呢？
1: 我依然，
0: 因为有句话是这样讲的，说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出生的长相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在后天的环境当中改变自己的面相，面相好看，那是修炼出来的结果，是内心最好的呈现。而一个人的身上一旦有这些特征，那说明你的面相比其他人好看很多呀。都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就是挺拔的体态比五官更显贵气啊。你的站姿和坐姿就是你形象的最好呈现，走路昂首阔步啊，笔直挺拔，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棵笔直的大树挺立在那儿，给人一种很有威严、很挺拔的感觉。走起路来不卑不亢，不含胸驼背，这样的人身上自带气场，自带高级感和贵气感。要说生活的重担呀，咱们每个人身上那都有，有的人是压弯了肩膀，也是学会了低着头走路，被生活摧残的模样变得不堪一击，有的人呢是越挫越勇，依然很笔直，但是有的人却向生活妥协啊。这个骨气啊，在任何时候都会给人的形象加分，坚韧不屈的姿态让人自带君子坦荡荡的强大气场，这种面相是骨子里的倔强，也是性格的坚韧。第二个特征就是表情啊，你知道吗？真正的好看呢，是脸上时刻带着柔和的笑意，是眼神里面有慈悲的开阔啊。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难题，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状态去应对明天，心态积极乐观，乐观面对，微笑面对，生活呢就会给予你一些意外的惊喜，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笑一笑没啥大不了的。你的表情里呢，也藏着对生活的态度，也决定了你的面相如何。有人说，你每一次微笑都是在给自己积累福报，时间长了，你的脸就会自带亲和力，这种滤镜让人看了心里面暖暖的。
1: 君不见，却依然一笑。
0: 第三个特征是心态啊，心态是面相的根源，心外无物，你的心里面装下什么，你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子，你的脸就会是什么样子，心中的事情太多，人就会变得心事重重，永远无法轻松的生活。你的心中如果说没有杂念，非常的舒展，脸呢自带平和的气场。人呢，千万不要把事情装进心里面，因为事情装的太多，就会逐渐的磨掉你身上原有的生机和活力，整个人就会变得很呆滞，很无感啊。也许没有人能够逃离生活的苦难，但是呢，我们可以左右面对苦难生活时的心态。记住，不管何时都要保持好心态，因为心态是养好面相的根源啊。看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说再精致的外表也掩盖不了你内心的虚弱无力，但是骨子里超强的精气神，不管何时都能够顶过任何一副皮囊，这就是面相好看的本质所在。修面相，说到底，其实修的就是那颗心。

0: 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

0: 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老司机都推荐买二手车？买二手车真的就很划算吗？这老司机啊，常常建议我们去买二手车，这不是随便说说啊，而是摸透了买车用车的门道了。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价格的性价比比较高，因为新车从 4S 店开出来的那一瞬间，它就已经开始贬值了，前三年更是快速的贬值期，第一年折旧率能够达到20%到30%，就像七八年前落地的16-17万的新车，现在你再开去二手车市场，你问一下这个价，残值已经是低的相当可怜了，至少你也得赔上个10来万啊。可是二手车已经过渡了这段贬值最快的时期了，买的时候花的钱更少，而且呢，同一份预算在二手车市场能买到比新车高一个档次的车。哎，就比如说预算有限的家庭，新车市场呢，你只能够去选基础配置的小型车，那么到了说二手车市场，说不定能够买到更高一级的车型呢，甚至是行驶里程不到5000公里的准新车，这价格啊比新车便宜好几万，用起来和新车几乎是没什么差别。除了价格之外呀，买二手车还能够省购置税，前任车主他已经替您交过了，咱就不用再花这笔钱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更在意的是刮碰也不心疼啊，刚拿驾照的伙伴们开车那难免是有一些小刮小蹭，新车碰一下那得赶紧喷漆维护，这费用啊可是挺高的。但是二手车呢，就算是蹭了一下也不会像新车那样肉疼啊，对吧，你前杠刮一下后杠刮一下不是那么在意，等到需要做大维修的时候，大保养的时候就一起处理了，既省时间它还省钱。而且呢，二手车通常用了2年以上，它的配件和保养服务那都是相当成熟了，不用担心买不到配件，长期持有的成本是更低啊。还有一个啊容易被忽略的点是关于健康。新车里面咱都知道这里面有甲醛啊，刚买的时候味道是很刺鼻的，甚至有一些豪华品牌的新车呀也是能测出来这个甲醛也是超标的啊。那么这些物质啊对于孕妇包括小孩子这影响是很大的，而二手车呢经过几年的暴晒通风，有害物质已经是挥发的差不多了，顶多说 车里面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征战奔波，可能是有一些脏啊，有一些乱，那只需要说花几十块钱的来一个内饰清洗几乎就搞定，买回家你就放心用就行了。当然了，凡事吧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就有弊，买二手车呢咱也得避坑，市场里面确实是有一些不良车商啊，比如说他这个行为啊，这车况不是很透明，检测可能是无序的，交易不规范，也问题真不少。所以说呢，买二手车得找靠谱的渠道，比如说有些地方呢，它有二手车的诚信联盟，那联合协会和平台会建立诚信保障体系，来解决车况和价格的疑虑，让消费者能够放心购买啊。对很多人来说呀，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二手车刚好满足了实用省钱省心的需求，不管是新手练手啊，还是说预算有限咱想买好一点的车，或者是在意家人的健康，那么二手车都是值得考虑的选择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一个话题，来说说养车必须要了解的一些伤车习惯啊。哎，很多车主啊，觉得说我按时保养，那么我的车它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可不少保养啊没落下，这小毛病呢是越来越多。其实呢是日常用车习惯在悄悄的伤车。就比如说停车时这方向盘没回正。偶尔一次啊也没啥事儿，但如果经常这样，不仅轮胎会偏磨，底盘胶套还会一直受力，熄火之后还在吹空调、听音乐，这电瓶啊可能四五次之后就报废了，换个电瓶又得花一个好几百块。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啊再去使用电器，车呢没停稳就挂 P 档啊、R 档，这变速箱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部件。齿轮可能还在转着，你就强行换挡，非常容易打死伤车啊！一定要停稳，踩死刹车，等这个车完全静止了再去换挡。

还有就是冬天会经常做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启动之后长时间原地怠速啊，汽油的燃烧不够充分，发动机呢容易会产生积碳。这样做呢是又费油又伤车，热车呢不要原地怠速十几分钟，热的是机油，等启动转速降到1000转以下，那么稳定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要先热车再行驶，不然这个发动机会有磨损啊。再就是冷车刚启动就猛踩油门，是更加伤车。车子停了一晚上，它的机油沉到了油底壳，启动之后需要几秒钟才能够布满各个部件。冷车时机油的流动性是很差的，润滑没到位就拉高转速，发动机磨损就会成倍的增加，油耗变高，动力变弱，往往就是从这儿开始。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启动之后先低速缓慢行驶个3、5分钟，等水温上来了再正常的驾驶。倒车呀，掉头时方向盘打死还给油，这也不好。那么这个转向系统和助力泵都会被一点点的耗坏，时间长了会有异响，渗油都会找上门。记住，方向盘接近打死的时候要松油门啊。

养车呢，不需要说瞎忙活，抓住这三个关键动作，车少坏，钱少花呀。开了这么多年车呀，我见过很多朋友在养车上走了很多的弯路，要么就是过度的保养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要么就是疏忽大意，小毛病最后拖成了大故障，最后心疼车又得心疼钱。其实养车根本不需要瞎忙活，哎，咱们总结出了三个最关键的动作啊，坚持做好，车子就能够少出故障，用车成本也能够大幅的降低，这都是实打实的用车心得。第一个关键动作就是养成平稳驾驶的习惯，别让车子超负荷受累。很多人觉得说开车猛一点没事，殊不知急加速急刹车，长时间高转速行驶是最伤车的行为。那咱们平时开车呢，不要去抢道，也不要猛踩油门，起步平缓，刹车提前预判，遇到坑洼路面减速慢行，发动机、变速箱、轮胎这些核心部件最怕的就是突然之间的冲击力，平稳驾驶能让这些零部件始终处于温和的工作状态，那磨损自然就会很小。不要小看这些习惯，坚持下来，车子的动力响应、底盘质感都能够保持更久，后期维修更换的频率也会大大减少。第二个关键动作是做好基础的检查，不要忽视小细节，哎，不要等到车子出问题才去修，而是养成定期自查的习惯，也不需要说使用专业的工具，咱们花上几分钟就能够完成。每次开车之前呢，绕车看一圈，四个轮胎的气压和磨损的情况，检查一下车窗、车灯是否正常。开车时呢，留意仪表盘的警示灯，感受发动机底盘有没有异响。停车之后，简单的看一下这地面上啊，有没有什么漏油啊，包括这漏水的痕迹。很多大故障都是从小细节开始的，胎压不足就会加剧轮胎磨损，甚至会爆胎，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发动机高温，及时发现就能够花几块钱解决这些小问题，避免后期花大价钱去大修车。这养车的核心就是把一些小问题扼杀在萌芽里面，远比出故障之后维修划算的多呀。第三个关键动作是理性保养，只做该做的项目，这是很多车主啊踩过坑之后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了。之前有很多朋友去做这个保养，总是被推荐啊各种的清洗啊养护项目，花了不少冤枉钱，后来才发现车子保养其实只需要按照使用的要求做好核心项目就可以了，机油、机滤按时更换，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定期的清理更换，刹车系统、油品咱们按需检查，除此之外没有一些多余的保养了呀。这个过度保养呢，不仅是没什么用，还可能会因为频繁的拆装损伤我们的零部件。那理性保养不是说去偷懒，而是精准养护，把钱花在刀刃上，既能够保证车子正常运转，又能够省下一大笔不必要的开支啊。其实养车从来不是复杂的技术活，更不是花的钱越多越好，要摒弃那些繁琐无用的操作，抓住平稳驾驶、细节自查、理性保养这三个关键动作，就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养好车。车子其实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你用心对待它，它就会很踏实的陪伴你，少闹脾气，少出故障，让我们用车更加的安全，更省钱。希望我们都能够跟自己的车啊，交好朋友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8: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
18: 见幸
1: 福
18: 未来。
1: 未来。
19: 哎，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心唱
9: 老歌回忆录。

这是来自于邓紫棋所翻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 Beyond 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是黄家驹写给已经和自己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邓紫棋的翻唱版本。我们都会回顾一些过往的经典。那么前两天我去看了电影《港囧》，然后就发现呢，其实不管网上的评论是如何的，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因为里面呢回顾了很多，比如说这个香港电影呐，还有出现很多港片里面的熟面孔呢，尤其是里面太多当年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的经典的粤语歌，所以这是一部我觉得是充满情怀的一部电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我在想，可能在以后节目当中呢，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也可以做做港囧当中的那一些香港歌曲的专辑。那么接下来还是先来听其中的一首吧，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老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内地歌手戴娆的收获，每天跟你分享好歌，还有分享轻松的心情。这几天呢，做节目的我或者听节目的你，应该心情都会不错，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小小的好消息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快乐好几天。这就是生活当中应该学会的一种方式，从小事当中去寻找快乐，你的人生就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了。当然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一起再来回顾过往的青春岁月吧。林志颖，梦在前方。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0: 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9: 阳光照在草地上，
11: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9: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11: 草在接它的种子，
9: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11: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9: 就十分美好。
11: 风从东方来，
9: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节目的开始听到一首短歌，著名的赣南歌曲《斑鸠调》，曲调清新自然，悠扬婉转，把我们带入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天。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短歌，来自于我们歌演唱家鞠秀芳带来这首《江南小调·斑鸠调》。这样的歌曲欢快而清新，而鞠秀芳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吴侬软语的调调，那样的味道的确是属于江南的。鞠秀芳是出生在苏州，而她用苏州语，她的家乡语演唱的像《大酒连环》《小酒连环》还有《姑苏行》啊，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在她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浓郁的江南风情。那接下来就继续来见识一下吧，依然是鞠秀芳，依然是苏州语，依然是苏州民歌《四季相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有一首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似乎是专属于山西的，可是它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啊，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的山西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学会了。山西这首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死离别的悲苦和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而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也深刻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地区的发展进程。

0: 这是山西民歌《走西口》。走西口啊，最初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力，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汗牛痛苦仰天续命。是啊，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够走出去了。于是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了起来。他的歌词的确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所以这叮咛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到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风俗。
1: 老歌如酒，时间是他的生命。老歌如咖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这一刻，风从东

接下来想跟各位分享的同样也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不过它是一首甘肃民歌，可是甘肃民歌却唱的是四川，它被人们称为是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下四川。它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因为歌中所吟唱的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这首下四川当中，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行走着，消失在天涯的尽头。这首黄土高原的恋曲《下四川》

甘肃民歌夏四川。夏四川，哎，这怎么是一首甘肃民歌呢？自古以来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你知道吗？甘肃、青海盛产食盐、药材和鸦片，而四川呢，以出产茶叶、丝绸和布匹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啊，甘肃、青海一带的人们就不得不千里迢迢地下四川经商做买卖。所以这首根据山歌所改编的民歌《下四川》，正是反映这一生活情景的。要说到这样一首歌背后，还真的有一个故事。朱仲禄老人，这是甘肃民间群众公认的花儿王。他出生在青海的铜仁县，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之后他担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是第一个把花儿这种民间的演唱形式推向全国的歌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这位民间的花儿王，他的一生创作出了1000多首花儿歌词，也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的曲调。我们刚听到的这首《夏四川》，以及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甘肃花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花儿与少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梁山的好汉古上早时迁，把徐宁的家传之宝锁子连环甲偷走了。这金枪手徐宁心里边可就难受了。哎呀，这祖传的宝贝怎么丢了？嘿，赶巧了，他的表弟金钱豹的汤龙来到他家。他还没等提这事儿呢，你看这汤龙就跟他唠起来了。汤龙是明知故问：“我说表哥呀，你是皇上的金枪护卫，你怎么不保着皇上呢？今儿个怎么回来了？再说表哥，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你要是觉得我害嘴，我现在就可以出去；你要是觉得我嫂子害嘴呀，可以让我嫂子出去。有些话你可不能烂在肚子里啊。假如你要不说呀，这话烂到肚里边他难受啊。”汤龙这一句话把金枪将徐宁啊说的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表弟呀，你看咱们俩是多少年没见面了，我舅舅去世的时候我都没到场，今天呢你赶得太巧了。我最近呢家里边啊出了点大事啊。什么大事啊？汤龙把眼睛就瞪大了。哎呀，你是我亲表弟，我也不能背着你。兄弟，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啊！咱们家传多少年的那件雁翎铠甲丢了。哎呀，这件雁翎甲我听我爹说过呀，说是你们家传了多少辈子了，据说都是你们老祖宗啊那年立了大功，当年太祖爷亲赏的，价值连城啊。哎呀，表哥，你要把这东西丢了，你不光对不起祖宗啊，你都对不起皇上啊。哎呀，表弟，你咋说这么对呢？我确实对不起祖先，对不起皇上啊。就是那高俅高太尉出30000贯钱要买我这东西啊，我都没敢卖呀。我说呀，这是老祖宗传了多少辈子的，不能在我的手上失传。就这么着，我回绝了高太尉。可是就在昨天，这雁翎甲就没了。表弟，你说说什么人敢到我家来盗这雁翎宝甲呢？我说表哥呀，我走江湖这么多年，世面没少见。你啊，这么办，咱俩呀出城溜达溜达，这个贼呀他不一定在城内。你说对了，今天我在京城各个角落，什么酒店客栈呢，我都看了，包括有一些会馆我也查了，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城外有可能能发现点线索。咱这酒别喝了，这马上就落日头了，我看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城外呀学嘛学嘛。行，好。两人穿戴好了，这汤龙就要陪他表哥金枪将徐宁啊去找这雁翎甲。刚要走，这徐娘子说话了：“ 官人呐，万一你们明天要是回不来，那朝廷那边有事儿，我怎么说？你呀，就给我告个假，说我亲娘舅病危，让我去看一看，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再说这个事儿也没撒谎，我舅舅已经死了，你就这么说。哎，好，官人。这汤龙和金枪将徐宁当天晚上就离开了京城，汤龙就把徐宁领到城外石迁住那客栈。到这一来一打听，汤龙就得装模作样啊。我说伙计，我们是京城里边的，我们家呀丢了点东西，这东西是个大皮匣子，这大皮匣子里边装着一件贵重的宝物，您发没发现最近来往的客商拿这东西啊？这伙计啊挠了挠脑袋啊，什么样的？这汤龙就问他哥哥，我说表哥，那皮匣子什么样的啊？这皮匣子是什么什么颜色的，大小多大，什么样子？要说时间长了，这伙计有可能记不住。哎呀，你说这东西啊，前两天来了这么一位，这人小个不高，这人呢长个小枣核脑袋，小眼睛不大，卡巴卡巴的，耗子嘴，这小嘴尖尖着，说话好像叽扭叽扭的，那动静还挺怪，我还学不出来。他呢头一天晚上啊，他就说进京城去做点买卖，让我把这房间给他留着。第二天天没亮啊，他回来了，夹了个大皮匣子，跟你说这一样，然后他乐乐呵呵的就把这电费都付给我了，直接呀起大早就走了。啊，这徐宁一听这精神头就来了，奔哪儿走的？就奔这条大道啊，直接奔南走的。他走的是官道。是啊，官道，那时候叫官道，按现在那就叫国道，东王驿站的大道。那年头没有这么多的编号，只分成什么京西大道、京南大道、京东大道，是京北大道。石迁走的是京东大道。金枪将徐宁一听，得了，表弟呀，咱别住了，直接追吧。两人那连夜就追下去了。要说汤龙也好，金枪将徐宁也好，他们没骑马呀，心里边着急，赶快把这人撵上，这一宿追出去老远了。赶到天亮，来到一个小集镇，到这小集镇呐，一瞧这买卖店铺刚开板，这徐宁啊就看了这么一个小客栈，拉着汤龙就要进去。汤龙一瞧没有那白圈，就是用白石灰画那圈，但是也得进去啊，装模作样的打听打听有没有一个小个子夹了个大皮匣子。这伙计一听找人呢，哎呀对不起没看见，继续往前走吧。这回啊汤龙瞧准了，有这么一个客栈呢，门口真就画了一个大白圈。汤龙心想，这回啊保证有线索，但是他嘴不能说呀，得装什么也不知道啊，就进来了。汤龙啊跟这伙计挺客气，哎呀，我说伙计，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啊。你说吧，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你看没看见有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夹了个大皮匣子？哦，你说的这位啊昨天就在这住来，起大早走的。起大早走的，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他穿什么样的衣服？他穿的是好像啊黑颜色的衣服。他骑没骑马？没骑马，骑个小毛驴。这小毛驴挺特别，是粉嘴粉眼粉肚皮，是外带四个脚银蹄儿，那脚蹄儿吧嗒吧嗒溜的还真挺快。起早走的，赶紧撵吧。徐宁和金枪将就往前赶呢，又赶到这么一个地方。这时候啊
6: 已经是晚上了。
5: 一打听啊，还是七嫂走的。说这情况跟那个说的一样。得了，太累了，住一晚上吧。
6: 住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是继续往前赶。这回啊，赶上了。
5: 就看前边那客栈呐，门口有个驴槽子，那头小毛驴正好就拴在那儿，老老实实的吃草呢。
6: 金枪将徐宁心想，这回我可把你逮着了，我一定把你的心肝肺给掏出来。金枪将徐宁心里这个高兴啊，两个人一前一后直接就进到这客栈。
5: 到这一瞧，古上早时迁，穿的利利争争的就要走。
6: 金枪将徐宁啊，噌的一下子一步窜上去，一把就薅住了这时迁的脑领子。我可把你找到了，你这个贼，你敢偷我家的东西。
5: 金枪将徐宁说的很严重，但是心里很高兴，只要把这东西拿回来，我就对得起老祖宗了。哎，这古上早时迁，眼睛一卡吧，我偷你们家东西？我什么时候偷你们家东西了？哎，你干嘛抓我呀？谁知道你们家大门从哪儿开呀？
6: 你看看这个大皮匣子，就是我装盔甲的。
5: 你装盔甲的？石谦说，就你们家有啊。你用什么来证明这是你们家的呢？
6: 哈，这一句话
5: 把金枪将徐宁啊给弄没词儿了。
6: 反正你就偷我们家的，不行我就领你见官府。
5: 你领我见官府？你要领我见官府，你毛都捞不着。不领我见官府啊，我还跟你啊实话实说。
6: 好好好，你跟我实话实说，你这东西打哪儿来的？
5: 我这东西啊，我捡来的。
6: 你捡来的？在哪儿捡的？
5: 我在京城那垃圾堆捡的。
6: 京城的垃圾堆？那垃圾堆可老了，你怎么这么会捡呢？
5: 我呀，真就是捡的。但是我捡到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这皮匣子太精美了，
6: 我就把这皮匣子装点破烂，我就留起来了。
5: 什么什么什么？你捡的是
6: 皮匣子？是啊。你里边装的什么东西？你看看吧。石谦啪就把这皮匣子打开了。
5: 金枪将徐宁这一瞧，
6: 啊，
5: 里边装的是啊零零散散的破烂，哪有那铠甲呀？
6: 你这个匣子是空的？
5: 那当然了，我捡的就是这个东西。
6: 里边的东西你知不知道？
5: 里边的东西啊，他说这话呀打量了一下唐龙。唐龙说，你别看我，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要不说清楚，我不领你见官，我这拳头就把你这小脑袋给你砸扁。
6: 哎，你可别打我呀，我今儿可这么倒霉呀，这个要领我进官，你要把我脑袋打扁。我怕你，我不怕他，因为我不怕官。怕官啊，那就不叫英雄好汉。你看看石谦这功夫啊还在这称英雄呢，但是一看唐龙瞪着大眼睛拎俩大铁拳头啊，把他吓得哎呦就像塞糠一样啊。哎，我说官我不怕，你可别打我。
5: 我不打你，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捡的那时候啊，里边是有件金紫金鳞的衣服，不过那玩意儿我看没有什么用，我就啊给他
6: 你说给他怎么
5: 了？我给他换俩钱儿。
6: 啊，你卖了？我没卖。
5: 我捡这东西的时候碰到一位，他说见面分一半吧。你是要皮儿啊还要羊？我一看那羊啊没啥意思，我看这皮儿特别精美，我就留这皮儿了。
6: 啊，那你知不知道什么人把这东西拿走了？
5: 这个人呐能有30多岁，
6: 他说呀，他是山东济州来的，他是济州的一个大户人家，他要用这东西啊，好像一个叫什么老仲经略相公，换点什么礼物，我也没在意，反正啊就这意思。那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姓高，他叫高一，哼，这名起的。要是叫高三呢，该考清华北大了。嗨，这都哪跟哪儿啊？记住了，这个高一把这东西弄走了，咱们赶快就奔济州去吧。徐宁现在啊是一心虎实，尽快找到这雁翎甲，这脑袋呀就往这一个地方使，他就没想到济州地面那可是梁山坡好汉待的地方啊，他没想那么多，现在的脑袋就是一片空白。汤龙一看徐宁一心虎实要把这东西找回来，就在他身边加杠，对呀，我这表哥，咱就济州走一趟。好，表弟你跟着我，把这个小个子给他看住。你放心吧，表哥，有我在他跑不了。这回他们两个看着石谦，这石谦啊把这小驴牵出来了，溜溜达达往前走吧。结果刚走不远就碰见一辆大车。哎，汤龙一看车老板子，就是赶车这位，他认识。我说那不是张老弟吗？你是不是打铁那汤龙啊？是啊。哎呀呀，你怎么在这儿啊？嗨，我到我表哥那串门，这不我表哥呀要到济州办点事儿。哎呦，汤大哥，这可太巧了，我们这挂大车正想奔济州去。徐宁一听，这可太巧了。我说表弟啊，你认识啊？这人呐，姓张，叫张发财，我在江湖上的好朋友。那表哥啊，咱坐车比走得快，上车吧。哎，好好。徐宁这两天啊，也确实啊，走累了，上了车了。上车之后，不能让这个石谦跑了呀，你也得上车。上了车之后啊，这条小毛驴就拴到这车后边，跟着往前溜达。这驴没人骑呀，走起来还能轻快一些，这速度就加快了。在路上啊，这徐宁就问：“你们这车是哪儿的？”说：“是济州的。”济州的，你们听没听说有个叫高一的？哎呀，你说济州的高一谁不知道？那是有名的大户，这个人呐，可了不得，家臣万贯呐。这个人跟官府还有勾搭，官府的人上上下下他都知道，官府的好些人呐还是他的朋友啊。据说老仲经略相公跟他就是好朋友。这样一来，金枪将徐宁就更加相信了这古上早时迁说的这番话，心里边踏实了。只要到了济州，我再通过官府就能把这雁翎甲要回来。为什么呢？我是皇上身边的金枪护卫啊，到时候我就把我的大名一报，你济州府就得给我办成。徐宁是非常高兴，从心里边也感激他这表弟汤龙啊。咱们简短截说，这大车就到了梁山水边上朱贵开的酒馆。到了朱贵这酒店呢，这时候汉帝忽律朱贵提前就把这酒下好了蒙汗药。唐龙知道，徐宁不知道。现在离济州也不大远了，大伙儿心里也踏实了。要说徐宁心里边合计就要到济州了，自己的祖传宝贝就要得到手了，挺高兴，喝几杯吧。当时他也没在乎，来，把酒碗端起来，得跟着赶车的，道道谢呀。
5: 各位辛苦了啊，我少走了不少路，要不我跟我表弟啊，这腿啊就得溜直了。来来来，我是非常感激你们呐，咱们干了一杯。他就把这杯酒咕咚咚咚喝下去了。喝完了酒不大功夫，他就觉得眼前发花。哎，怎么回事啊？没等他缓过神来，扑通一下子摔倒了。这时候赶快给他捆上。为什么给他捆上呢？万一呀、啊、他醒酒之后再出手伤人，那就麻烦了。然后这小凋零件唰射出去，不大功夫就来了两辆小船。原来啊，赶车的这些人都是梁山坡的这些好汉。那么这时候呢，就等小船划回来之后，来了几个小喽啰兵，把金枪将徐宁给抬到船上了。梁山坡的这些好汉都上了船了，直接把这船就划到了鸭嘴滩。到了鸭嘴滩之后，赶紧给他喝解药啊，得解过来呀、啊。等金枪将徐宁啊睁开眼睛一瞧，啊，我这是在哪儿啊？眼前这些人都不认识，这些人都是哪儿来的？这面孔这么生疏啊！再一动弹坏了，被绑上了。啊啊！你们干什么？我说表弟啊，汤汤，他就想喊汤龙。你看，军师吴用还有晁盖，再加上宋江、宋公明、陆云龙、公孙胜，一个一个的都来到了这金枪将徐宁的面前。宋江上前亲自解开了徐宁的绑绳。等把这绑绳解开之后，宋江上前是深施一礼呀、啊：“徐将军，实在对不起，你来到这地方就是水泊梁山呐、啊！啊，我被这些山贼抓起来了，那我那表弟呢？”这时候汤龙出来了，哥哥我在这儿呢。哎呀，你可把我坑苦了，你这是怎么搞的？徐宁明白了，自己中计了，被他表弟骗到了水泊梁山。你看徐宁气得直跺脚啊，兄弟，你这不把我坑了吗？哥哥，你听我慢慢的说。小弟在去你家之前就已经是梁山的一个头领了，今天小弟特意安排你来见这宋江、宋公明，不知道你在京城听没听说过咱们晁盖、晁天王和宋公明招纳四方的豪杰。我在武冈镇跟李逵交了朋友，是李逵李大哥把我领到这山寨入伙。今天呢、啊、我们山寨有困难了，我就想起来表哥你，因为你能用勾连枪大破呼延灼这连环甲马呀。金枪将徐宁听完了汤龙说的这番话，哎呀，我可是皇上的金枪护卫呀、啊，让我公开对抗皇上，这该如何是好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7: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8: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7: 微笑江源，
8: 见所见，
7: 听所听。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7: 就是
8: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

0: 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 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7: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6: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8: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6: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6: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1: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6: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8: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8: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4: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4: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3: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点火！
22: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议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币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2: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2: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3: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2: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

0: 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2: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2: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1: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2: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3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全日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信息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一向来自组织部门、备县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 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四个乡镇九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
1: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7: 下午接到防震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6: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的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7: 乡镇的危急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转移一部分回来，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村员，我们就还得再派这两个人走。
6: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8: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嘛，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9: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8: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9: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8: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吧。
6: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0: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1天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了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6: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9: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10: 对
9: 对，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10: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这个
7: 确保它安全的，然后把这路抢空以后。

0: 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6: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亚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7: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8: 就还没有电呢，就是有悄悄地来发电了。像这个我清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7: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8: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展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7: 横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9: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 落实到位。
5: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7: 上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8: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少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警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7: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10: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7: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11: 我们的医疗救助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5: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6: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5: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2: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4: 你和我，
16: 我和你，
4: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

0: 为什么这么傻呀？
1: 喜欢一个人就要成全他，我宁愿他误会我。
2: 多听听广播剧《天使的打扰》。
3: 初学游泳吗？
1: 是啊。这是第一次呢。笑死我了。
3: 第一次是这样，多呛几口水就会了。
1: 刚才我看你游得特别好。
3: 哪有啊，我也就是会一点，谈不上特别好。
1: 对我来说你游得很好了，你教我好不好？
3: 好啊。
1: 谢谢你。我姓肖，叫秦文，你呢？
3: 我叫程峰。学游泳呢，首先要学会漂水。你看我这样。
1: 我试试。
3: 你这得悠着点。
1: 没事啦，没事。
4: 眼前的这个女孩是那样投入，虽然连着呛了几次水，她仍然开心地学着。她专注的样子让我十分陶醉。
1: 我很笨吧？学了这么久才学会。
3: 没有啊，你学的算是快的了，你真能坚持。我当初学的时候可没你这么卖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是吗？
3: 嗯，我们歇会儿吧。
1: 好啊。
3: 你在厦大上学吗？
1: 厦大？哦，厦门大学是吧？
3: 嗯。
1: 我不是大学生，我现在在商场卖衣服。说出来你可能会笑，我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
3: 我怎么会笑你？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1: 你呢？你是大学生？
3: 嗯，不过不是厦大的，是其他地方的，来这儿旅游。
1: 难怪啊，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3: 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我早就想学游泳了，就是抽不出时间。商场的工作一直挺忙的。
3: 那挺辛苦的吧？
1: 每天忙的都没时间想辛不辛苦了。不过在商场工作有一个好处，要是我买衣服的话价格就便宜些。我这件泳装老板给的就是出厂价。
3: 是吗？那不错啊。
1: 对了，你现在住哪儿？
3: 我暂时住在杏林。
1: 是吗？我也住在那儿。
3: 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太好了。
1: 是啊，缘分太巧了，你有时间一定去我那玩。
3: 嗯。
1: 明天你还来这儿吗？你再教我行吗？
3: 当然可以了。
1: 谢谢你。
4: 晴雯激动的脸红扑扑的，再染上一层海的蓝色，湿哒哒的头发披了一身，说不出的柔美可爱。我的双手似乎触摸到了她温润的脸庞。
1: 我今天学得怎么样？
3: 不错不错，进步很大。
1: 真的吗？
3: 嗯，当然了。
5: 哎呀，小姑娘今天穿得真漂亮啊，来来照张相吧，天气这么好，心情不错吧？
1: 啊，
3: 好啊，来来照相。
5: 来，别站那么远啊，来，哎，对，头靠近点，哎，来，好嘞，笑一个。
3: 谢谢您。
5: 哎，一共十块钱。
3: 好，钱给您。晴雯，快看看。
1: 嗯，挺好看的。哟，天都快黑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3: 好啊。
1: 刚才又是你付的钱，真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我一个大男人当然是我付钱了。
1: 总之真的谢谢你，教了我游泳又请我吃饭。
3: 不用这么客气的。
1: 对了，我哥哥就要大学毕业了，我家也会有个大学生了。
3: 是吗？恭喜。
1: 嗯，当初家里穷，为了哥哥能继续上学，我就辍学了。我没上几年学，一点文化也没有。
3: 有没有文化不在于上多少学，其实你可以自己读书自己学习。
1: 一直都没有机会，刚出来打工的时候

0: 一心想着挣钱，又什么都不懂，也害怕得罪人，天天提心吊胆的，没心思读书。
1: 那你肯定存了不少钱吧？
0: 嗯，给我哥哥存钱呢。
1: 给你哥哥？
0: 嗯，我哥哥成绩好，我知道他一定能考上大学。可我爸妈挣不了那么多钱，我就一直替哥哥存着。爸爸觉得对不起我，不肯要我的钱，我就悄悄地给哥哥寄过去，我爸妈现在还不知道呢。现在哥哥也开始挣钱了，我就不用为他存了，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学游泳，多看书，还可以去旅游，做都做不完的事呢。对了，你读那么多书，推荐给我几本书吧。
1: 我也就瞎读，古典的话你可以读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现代文学的话你可以读读《平凡的世界》《围城》。
0: 围城？我听过这本书。
1: 那你就先看这本吧，这是一本讽刺现实的书，挺深刻的，可以说是语言犀利，讽刺尖陋，诙谐幽默，妙语连篇。
0: 真不愧是大学生，出口成章。
1: 我口才不好，你别笑啊。我看着眼前这个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强的女孩，心生敬意，她的美丽中带着几分英气，直沁入我的心底。喂，晴雯。
2: 程峰，什么事儿？
1: 没事没事，就是想你了，打电话问。怎么在忙？
2: 没有，你要是没事那我这待会儿吧，刚买的菜正要回去呢，菜都是现成的，摆上桌就能吃了。
1: 那不大好吧？
2: 没事，来玩嘛，这时候秀萍也应该回来了，她吉他弹得很好，来听一下吧。
1: 秀萍是谁啊？
2: 哦，她是我商场的同事，叫李秀萍，我们合租一个房子，她可是个吉他高手哦，唱歌也好听，参加过很多比赛呢。
1: 那我过会儿就到。
0: 来了。
1: 有好吃的我当然来了。
0: 程峰，这是我室友秀萍。
1: 你好，我叫程峰。
3: 哦，你好
0: 秀萍，你怎么了？刚才还听你跟黄思文打电话呢，这会儿怎么不高兴了？
3: 别提他的。
0: 怎么了？你们吵架了？
3: 我想去参加上海举办的歌手大赛，可是思文不让我去。哎呀，别说我的事了，你朋友还在呢。不好意思啊，我心情不太好，你别介意啊。
1: 没事儿。
0: 秀萍，要不是他，我还在雪里下扑腾呢。本来是叫他来听你弹吉他呢，不过看你这样子还是改天吧。
3: 你也喜欢吉他？
1: 是啊，晴雯说你吉他弹得好，就想来听听。
3: 那你等一下我弹给你听。
1: 那我就洗耳恭听了。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怎么样，好不好听？
1: 嗯，真好听。
0: 谢谢你啊，秀萍的梦想是当歌手呢。
1: 是吗？那我预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以后常来呀。快进来！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不等会儿再过来呀？
2: 是啊，看你淋得这么湿。
1: 没事儿。
0: 快过来，我给你把头发吹干吧，可别感冒了。
2: 厦门就是这样，大雨说来就来，让人一点准备都没有。
1: 说的是啊，我都没有伞，还是向房东借的，他肯定会觉得我疯了。
0: 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你怎么不等一下嘛？你看，现在的雨不是小了吗？再等会儿就要停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哦，我去开门。
3: 哎，秀萍。
2: 你来干什么？
0: 你怎么才来呀？我们都快吃饱了。
3: 哦，这就是你说的大学生朋友啊。哎，你好，我叫黄思文。
1: 你好，我叫程峰。
2: 我吃饱了。
0: 程峰，我也吃饱了，咱们出去散伙步吧。
1: 好啊，反正雨已经停了，走。
3: 不好意思啊。
1: 看得出来，思文很惯着秀萍。
0: 简直都快惯坏了。
1: 可是思文为什么不让秀萍参加歌唱比赛啊？
0: 哎，这是怪我。我想学按摩，不卖衣服了。老板信任我，就让我推荐一个人来接替我当店长。我就推荐秀萍，可秀萍不想当。
1: 那就不当呗。
0: 对呀，我也这么想。可思文知道后，就一个劲儿的劝他，叫他别比赛，去当店长。秀萍一门心思都在比赛上，哪听得进思文的话呀？
1: 那你现在很为难吧？
0: 思文在一家包装厂当车间主任，他很疼秀萍。这次他反对秀萍去参加比赛，是怕秀萍再受到打击。他怕秀萍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其实很疼秀萍的。
1: 别担心了，做你想做的事吧，秀萍和思文都会没事的。对于此事，晴雯很是不安。他已经承受了太多，我从心底里希望他能够快乐，不过最终思文撑不住秀萍的软磨硬泡，终于陪着她去了上海参加比赛，晴雯也开始学习按摩，看着晴雯快乐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放了下来。秀萍和思文回来了？
0: 嗯，两人刚刚又出去了，说是买点东西。
1: 那么比赛呢？
0: 秀萍在决赛中被淘汰了。心情不太好，思文就提议到各处去转转，好让秀萍放松一下。
1: 那么我们就去普陀寺吧，那儿后山风景很美，还很凉爽，现在去爬正好合适。
0: 秀萍、思文，你们回来了。
3: 我刚刚听你们说去普陀寺。
1: 嗯，我听晴雯说你们要出去旅游，我就想说去普陀寺可能比较好。
3: 那好，那就这么办。秀萍，明天收拾收拾，咱们去普陀寺吧。
2: 嗯，随便去哪儿。
0: 程峰，你怎么跑这么快呀？
1: 真爽啊！好久没这么疯狂了，太过瘾了。
0: 是啊，我也好久没有这么毫无顾忌的跑过了。
1: 你平时怎么放松啊？
0: 我呀，就老去海边跑步。没有了家里面的压力，我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1: 那秀萍呢？
0: 她呀，她可舍不得动弹，不是弹吉他就是看电视。
3: 你们俩跑这么快，秀萍可跟不上啊。
2: 是你跟不上好不好？
3: 好好，是我跟不上，行了吧？
0: 秀萍，你看思文多疼你啊。
3: 哎，程峰，

0: 待会儿咱俩比比，看谁爬得快，怎么样？
1: 好啊，我先去厕所，回来咱俩比比。
2: 青文，来吃点龟苓膏，送程峰回来一起吃吧。
0: 哎，说实在的，难得他是个大学生，还不嫌弃我们，跟我们打成一片。
2: 嗯，是啊，他真的很好。
3: 哎，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呀？还不赶紧表白，人走了可就没机会了。
2: 胡说什么，人家可是大学生啊。
0: 哎，秀萍，静文说的也对，虽然他对我们很好，但是还是不一样的。静文，我觉得你还是最好收收心，不要陷进去才好。
2: 对呀，人家是大学生呢，人家是大学生呢。
4: 其实他们的话我都听见了，静文翻来覆去的念着我是大学生这句话，渐渐的变成一种悲戚的自言自语。我的心砰砰直跳，眼睑一热，几乎要涌出泪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那么远，而心又那么近。晴雯，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有什么事儿？你说。
4: 那天爬山那天我……
2: 你先接电话吧。
4: 喂，爸。
5: 程峰，你一个人去哪儿了？
4: 爸，我跟你说过了，琳琳很好，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我把她当妹妹。
5: 你要气死我呀！啊！
4: 爸，您别生气，别生气。我知道您为我好，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5: 什么？谁能比得过琳琳呢？啊，她长得那么漂亮，对你还那么死心塌地的，你知不知道？你走了以后，他为了你差点没命了，人家哪一点配不上你了啊？再说了，我们两家人是世交，关系这么好，你叫我怎么跟你伯伯交代啊？你要是再让人家姑娘受一丁点委屈，你就别认我这个爸爸了。
4: 什么？爸，你说什么呢？琳琳差点没命，什么意思？
5: 哎，那个傻丫头，以为是你不喜欢她，要躲着她才走的。结果呢，你前脚刚走，他就吃了一瓶安眠药，幸亏他妈妈回去的早，要不然就……哎呀，
4: 我……
5: 程峰，你好好想想，趁早回来吧，琳琳还等着你呢。
2: 琳琳，那个琳琳对你很好吧？
4: 你都听到了。
2: 嗯，她是你的。
4: 她不是我女朋友，我们只是从小玩到大的，一起上学，两家人关系比较好。
2: 那么她也是大学生吧？
4: 这个不是重点，请问你听我说。
2: 程峰，你听我说，你应该回去，回到琳琳身边，她能为了你自杀，证明她很爱你，你不能负了人家。
4: 请问你听我说，我来毕业旅行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想想，我不会逃避，也不想逃避，对于琳琳的爱我没有办法去承受，没想到在这里我遇到了你。晴雯，我喜欢你，是真的。
2: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承认我对你有好感，但是我很清楚那不是爱，只是一种好奇，只是这样。那天我在山上说的话你可能听到了，我只是觉得我们能做朋友很难得。
4: 晴雯，
2: 你不要误会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希望你也能清楚。
4: 好吧，那你保重。
3: 晴雯，你想哭就哭吧，程峰已经走了。
2: 秀萍，我没事，程峰是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我支持他，也祝福他。
3: 晴雯，你为什么这么傻呀？
2: 喜欢一个人就要成全他，我宁愿他误会我。
4: 当晴雯说出那样的话，我真的觉得天要塌陷了。 压得我喘不过气。看着冲击着沙滩的海水，我咽下泪水，和着海风，只听他的发丝被风吹起又落下。他像一个天使，闯进了我的生命。那别样的美让我眩晕过，但他却不是专属于我的天使。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天使的打扰》，程峰由鸢飞饰演，萧敬文由丽央饰演，黄思文由雷欧饰演，李秀平由温苏瑜饰演，老人由刘洋饰演，程峰爸爸由波洛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